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大江王，主要就这两大将。
1: 然而，就在大家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巍峨的珠峰就给了队员们一个下马威。
0: 我这个手臂啊，这个扛了个行李，扛了行李进那个帐篷门啊，可能用劲比较大，一进去以后，这个手臂太旧了，掉下来了。
1: 手臂脱臼后的陆福人疼得冷汗直冒，脸色发白。这时随队的医生跑来，想给陆福人复位，拽了四五次依然没有成功。旁边的王宇坤看着非常着急。
0: 后头我就边上我就说让我试试看，结果呢那医生同意了，叫他急走一下，我就把他那个肩膀那两膀那个膝盖啊顶着他的胳肢窝，是吧？猛一拉，咯的一下响，哎，复位了，抓拉好了。
1: 经过一周的艰苦努力，荣布寺大本营的建营工作终于完成。这是一座由50多顶排列整齐的帐篷组成的帐篷城。珠峰大本营建设完成了。大部队开始从拉萨开赴，集结在这里，为即将进行的登顶测量工作做准备。随着大部队齐聚大本营，测量珠峰的任务迫在眉睫。然而当时中国的物质技术条件十分艰苦，如何才能克服困难，拿出一个精确无误，能够让全世界都足以信服的珠峰高程数据呢？在国家测绘局，我们找到了一个尘封了40多年的信封，信封上只写着珠峰二字。信封里存放着不为人知的珍贵记忆。1965年，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刚刚成立，担任第一任所长的就是照片中的这个人，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珠峰测高第一人的陈永林。当时中国的测绘科学一片空白，在技术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要精确测量珠峰高度成为了一道难关。在珠峰脚下对峰顶进行观测时，由于空气会折射光线，导致地面观测到的珠峰并不是珠峰实际的位置。陈永林了解到这一点后，计算出了大气折光系数，修正了误差，解决了大气折光问题的根源。此外，由于测量点在地面，由低向高观测珠峰，各个点观测到的位置也各不相同，这就很难确定珠峰的最高点。面对这个难题，陈永林第一次提出由登山队将一个测量参标带上峰顶去，在峰顶找到最高点并立起参标，这样就能确定地面所有测量点观测到的都是珠峰的最高点。就这样，陈永林攻克了重重难关，使测定珠峰高程技术方案的科学性和精确度都超过了国内外历次测定的水平。除了陈永林，还有1975年担任珠峰高程计算组组长的陈俊勇、研究员顾诞生等等，他们都是中国大地测量学的奠基人。当年就是他们在那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为中国制定出了让全世界信服的珠峰高程测定方案。有了测绘专家们制定出来的方案，珠峰脚下的大部队开始了三阶段工作。一，在珠峰逐级建设营地，并在三大绒布冰川两侧建设10个角度不同的测量点。二，将重力仪推进到海拔7000米以上，确定水准数值。三，参标树立在峰顶后，10个测量点同时观测参标，得出测量数据，最后再由计算组计算。

0: 算出最终的结果。各个小队接到了自己的任务后，有条不紊地奔赴自己的任务区。1975年3月12日清晨，王玉坤和其他四位队友早早出发，他们接到的任务是到5400米处建立一个营地。这个营地将作为珠峰测绘队指挥作业的前方指挥所，承担着交通枢纽、指挥中心的重要职责。
1: 黄金家电疯狂抽100%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正。

0: 办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谦。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方欣。
4: 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而且我前两天看这个天气预报啊，说未来2周的气温将会达到一个顶峰，就是稳定会在35度以上。
5: 天哪！而且我发现今年的天气就是热得特别早，而且温度一下子升得特别高。
4: 尤其对于我这种体型的人来讲，真的是。灾难级的，每天晚上我跟你讲都辗转反侧，
5: 走到哪儿那个汗
4: 难以入眠啊，就是浑身都是湿漉漉黏滋滋的。
5: 哎呀，天哪，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像子谦老师这样正常的，比如说像我，我就是很早，
4: 你也出汗，
5: 我很早就已经开始开空调了，但是因为就是你开的温度高了，那温度下不来，你开的温度低了，我现在、这个、
4: 感觉吹得很凉很难受。
5: 对，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一定不要长时间吹空调，我这个脖子和肩膀现在已经好几天缓不过来了。
4: 其实可能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年纪大了，吹空调来讲已经不太适合我们这种中老年的群体。
5: 谁跟你？
4: 因为年轻人来讲，他是喜欢那种特别清爽特别凉爽的，可能在家里面这个空调都开到16度、甚至开到20度、但是来讲如果在家里面现在把空调给我开到24度，我都会感觉到阵阵凉意，就那种寒风刺骨的感觉。
5: 天哪！
4: 所以说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变化，不太适合去吹空调。
5: 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别舒服的，让我们能够
4: 安心入睡。
5: 对，一个宝贝是什么。
4: 所以说前两天来讲，我媳妇儿就开始倒腾家里，开始换季嘛，对不对？就把我们家一个祖传的一个宝贝
5: 祖传
4: 请了出来，
5: 是吗？
4: 就是这个凉席。 就是那种老式。

0: 竹席儿。
1: 哦、
2: 啊，应该很多人都用过，包括像麻将席也好、嗯、包括是那种竹席也好，
1: 嗯，
2: 躺上去的话说实话它真的是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1: 对、嗯、
2: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推荐的这款产品，
1: 嗯，
2: 真的是打破了我的认知。
1: 嗯，
2: 它也叫凉席，但是它的舒适感要比我们之前所用的麻将席也好，包括我们家用的竹席也好，
1: 嗯，
2: 它的舒适感要好太多太多。
1: 对，首先我要说一下、嗯、它是软软的，
2: 软软的，
1: 对，
2: 而且摸上去还冰冰凉凉的，这种凉还不是那种就是感觉很刺骨的，
1: 对，它是很柔和的那种凉。
2: 嗯，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我们的冰丝凉席啊，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款啊、
1: 嗯、
2: 我们先有请一下我们的厂家代表啊，已经在线等候多时了，您好。
3: Hello， 大家好，非常荣幸啊、嗯！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轻奢一族夏天非常喜欢的咱们的冰丝席。
2: 是的、嗯、啊，这个厂家怎么称呼您啊？
3: 哦，我姓韩，大家好。
2: 韩总你好啊。其实说实话来讲、嗯，我们之前老百姓家里用的很多都是什么竹席、
1: 嗯，
2: 包括像麻将席、
1: 嗯，
2: 躺上去之后它是有一些凉意，但是来讲它的体验感会稍微差一些，感觉有点硬，而且像那个竹席儿。那种倒刺儿，我跟你讲，扎到肉里，哎呦，
1: 早学先拔刺儿，
2: 特别疼，我跟你讲。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您给我们推荐的这款是这个冰丝凉席。这款凉席来讲、嗯，它与之前的麻将席，包括竹席来讲，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啊？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里人呢还是用那种老旧凉席的，说是想这个节俭一点的，有的老年人呀还是用前几年的老席子凑合凑合得了、
2: 嗯、
3: 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您千万可别，因为这个凉席啊它是贴身用的，
2: 是
3: 咱贴身用的呀一定要用好的、
2: 嗯、
3: 不舒服的凉席呢那是真难受啊。您就比如说这竹席吧，竹席呢容易起倒刺，而且还会夹头发，甚至有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戴个耳环如果侧睡的话呢，这个竹席啊麻将席啊很容易夹到您的这个贴身的这个事物哈，哎呀那个夹耳朵夹皮肤真的特别疼。
2: 嗯， 嗯， 嗯，
3: 而且啊如果呢您把这个藤席啊比如说去年用的前年用的拿出来一看呀都已经发霉了长虫了有螨虫了，您可千万也别用了，对身体没有一点好处。
2: 嗯，
3: 还有就是说呢很多人用那种哈很硬很硬的这个麻将席，哎呀硬的跟这冰块似的，一起身啊全身都是麻将印子啊，而且呢您一出门别人都知道哎呦这家里用的是麻将席，因为印的满脸都是。
2: 嗯
3: 啊，所以啊还是劝咱们的听众朋友呢感受一下冰丝席吧、
2: 嗯、
3: 因为冰丝席呢对咱比如说特别容易这个腰酸腿疼的老寒腿的，又家里有安到空调的又想舒爽的人呢是特别特别友好和适合的。
2: 嗯，这个冰丝凉席啊首先拿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我摸起来的手感，
1: 嗯，
2: 它与之前用的这种竹席藤席来讲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2: 之前好像是摸那种藤条一样，但这个一上手感觉是那种像缎面一样、
1: 嗯、
2: 像那种丝绸一样，
1: 很柔
2: 很柔，而且、嗯、冰冰凉、
1: 嗯、
2: 滑滑的、
1: 哦、
2: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啊，我们韩经理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3: 嗯，好的啊，冰丝席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哈，看上去呢就像绸缎一样丝滑，躺上去呢感觉呢像凉席一样舒爽，同时手摸上去呢又像这个棉质啊一样感觉特别的亲肤。这个冰丝席呢真的是亲身感觉了才知道，首先冰丝席呢用起来可以说是凉而不冰温而不燥，为什么呢，因为冰丝席子啊就是天丝的材质，
2: 嗯，
3: 天丝这种材质啊是其他席子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特点它都有，比如说第一、
2: 嗯、
3: 它降温吸湿排汗防螨以及抗菌，
2: 嗯，
3: 二、啊、然后呢躺上去呢立马感觉凉爽舒适不沾身，
2: 嗯，
3: 感觉就像呀睡在清清凉凉的云朵上，夏天的烦躁和燥热呢马上烟消云散了。
2: 嗯嗯嗯，
3: 然后呢咱们屋里啊比较潮湿的也不怕，
2: 在华丽的装修、
1: 嗯，
2: 一床竹席铺在床上瞬间拉低了整个家装那个风格的档次，
1: 对，而且这个席子一铺上去你就感觉你家的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升了、
2: 嗯、一下就提升了、
1: 嗯、
2: 所以说这一款来讲高端冰丝凉席啊，再请我们这个韩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像很多的老人呀、啊
3: 嗯、
2: 包括孕妇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
3: 是的是啊，如果家里边有老寒腿的爸爸妈妈，像凉席、竹席、麻将席，那肯定是用不了的啊。
2: 嗯，
3: 我建议您呢就用我们的这个冰丝席，因为呢它凉而不冰，特别舒爽，而且又呢特别清凉哈。所以说呢，咱们比如说有这个容易这个下雨啊、膝盖酸疼的呀啊。

0: 这个腰酸背痛的呀，容易老寒腿的啊，像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到了冬天啊，就感觉这个腿疼呢。到了夏天一定要好好养护，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用到冰丝席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很多坐月子的女性朋友们，那肯定是开不了空调也用不了凉席的，担心呢这个得了这个月子病的哈，那么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天丝的咱们这个冰丝席了。而且特别有些这个女性朋友呢啊，她就是特别的害怕这种细菌感染呐 啊想要抗菌抑螨呀，冰丝席也特别的好哈，因为它本身就有这种抗菌抑螨的这个功能哈，不容易滋生细菌。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很多小宝宝们，因为妈妈夏天其实非常担心宝宝着凉，动不动就咳嗽，动不动就拉肚子，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家里的凉席麻将席竹席太凉了，冰到孩子的小肚肚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您就要选择咱们家这个天丝的这个冰丝席了。小朋友啊，哪怕裸睡肚脐直接挨着我们的这个冰丝席都没有问题啊，不用担心那么容易着凉，那么容易冰到孩子。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很多男性朋友啊，身上啊这个汗液大的体味重的啊，我也建议您用冰丝席，因为本身它抗菌抑螨除湿吸湿排汗啊，不容易流这个汗渍，不容易有这种汗味儿。
1: 嗯
0: 啊，所以在家里边我觉得男女老少都要赶紧的把冰丝席换上，毕竟现代的家纺品牌家纺的这个材质都在做更新换代，很多像草席早就不用了对吧，像这个藤席呢也已经淘汰了，像竹席麻将席吧现在也已经可以说呢退出这种高档家居市场了，基本上你去商场里边的啊，就是特别高端的家纺店你是买不到竹席麻将席的，不推荐了。现在可以说呢高端家庭啊，想要纳凉乘凉凉快又要对身体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用到冰丝席的，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材质。
1: 其实说到夏季必备啊，WiFi 空调抱个西瓜，如果能够再躺在这个冰丝凉席上，我觉得会非常的
2: 享受，整个夏天都满足了，
1: 就清清爽爽的。关键这个冰丝凉席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你躺上去会非常的舒服，它是凉而不冰的，不像你刚开始回到家里，对不对？你躺到那个麻将席上，会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凉意。但这个冰丝凉席凉而不冰，感觉很清爽的同时又很舒服。
2: 对，而且我发现它有点恒温。你像家里的那种麻将席，刚躺上去特别
1: 凉，
2: 但是过一会儿
1: 随着你的体温，
2: 对，
1: 相当于把它捂热了。
2: 对
1: 啊，但是这个冰丝凉席来讲，它可以一直保持一个恒温的效果。所以这个冰丝凉席，咱就不多说了，夏季必备啊。如果说家里有需要的话，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定要是拼手速去抢。来，我们的韩经理今天在直播间这款冰丝凉席价格怎么讲？因为现在咱去超市里包括各大商超也都知道，最热销的就是这种冰丝凉席。
2: 对，挣
1: 8块钱，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价格啊，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减掉1块钱。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怎么能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当中的力度？就是要找到这样的厂家，尤其你的线下卖得越好，在我节目当中你价格越要便宜。
2: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的关键还是在听众朋友，
1: 还是要看大家的一个热情，好吧？
2: 对，
1: 只有1分钟的时间，这款产品啊真的是夏季必备，对不对？冰丝凉席家家户户都要备上的。所以说价格多少您来决定，一分钟时间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把电话记好了，在此先说开始的一刹那，所有人一起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只有1分钟的时间，现在开始计时。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是夏季必备冰丝凉席，而且这一款冰丝凉席与之前我们用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它采用的是天丝的这样一个成分在其中。摸起来的手感是那种凉而不冰的，非常的温润，而且来讲整个这个冰丝凉席它的尺寸是1米8×2米的，外观也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在线下商超里面都是有见到，一床价格298块钱，但是今天价格能不能再便宜就看听众的热情，抓紧时间拨打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减掉1块钱，10个电话10块钱，100个电话100块钱，但是时间有限，只有1分钟，打电话来，
3: 400-600-0737。

0: 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如果家里还没有准备冰丝凉席的，一定要去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砍价热线，时间只有一分钟。现在价格298块钱是两套，但是能不能再便宜？
2: 很紧张啊！
1: 最后还有5秒钟的时间，
0: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
1: 时间已经到了，因为今天咱们时间非常的紧张，
2: 确实到底线了，
1: 所以中间我都没有时间去连线话务中心。
2: 嗯，
1: 但是最终多少钱我觉得我是非常期待，因为这款产品的价格能够真真正正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
2: 确实，因为它是我们家家户户
1: 家家户户
2: 需要的，
1: 包括现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明码标价的产品。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究竟打进多少电话，我们砍掉多少钱，我们连线一下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4: 主持人，一共有112人打进电话。
1: 112就是在298的基础上，
2: 186，
1: 两套。来，什么叫做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线下都是明码标价的，一床298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2: 186，
1: 两床。
2: 天哪，而且是1米8×2米的。
1: 今天不管是我们节目的新粉还是老粉，应该都能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
5: 您这是减1块钱吗？
1: 是的。啊，减一块钱，我们现在是打进了112个电话，所以说298减112，186元。
5: 每个人都得减一块呀。
1: 当然呀。
2: 直接说给多少个名额就好了。
1: 186两床，每一床都是1米8×2米大尺寸的，给多少名额？
5: 本来我这边是备了150组的备货，你变成买一组送一组了，那我就只有75组备货了呀。
1: 哎，不是。今天咱能不能不扫兴？
2: 韩经理，不要
1: 说这种话。家家户户必备正是应季的产品，多给一点。你刚才自己也讲了，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光是参与砍价的就112个人，今天在我节目当中来给120个名额。
5: 给不了，主持人，因为我们已经做好备货150组了，已经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
2: 那这样，要不您先去提交个申请，因为咱们节目今天确实是给你们做宣传了，对不对？
5: 75套，我数量有限，因为你买一组送一组，这样我就只剩75组了呀。
1: 你再去申请点，我们先啊让天空先去抢购，好不好？因为这个我觉得75个名额会非常快就没有，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联系，好不好？
2: 好，
1: 你先去给我申请名额，我们先拨打电话来抢购。
2: 来，大家一定要先记好我们的电话，
0: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家的周围有商超，此时此刻你可以先去商超逛一逛，
2: 去对比一下。
1: 因为这个产品在线下是卖的非常火爆，而且明码标价，线下一床价格298块钱，但是今天在一生优购75个名额，186元可以拿走两床，相当于一床席子加两个枕套，84块钱。今天在直播间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们连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订上两组吧。
1: 那想要订凉席是吧？
6: 哎，是的，是的，我想订两组。我家是洛阳市，文种大道建业桂园小区的6号楼1单元8号楼。我叫王淑芬。
1: 哎呦，好的
2: 好的，王阿姨
1: 已经给您做好登记了啊。
6: 好的好的。我吧就是说这几天准备去买凉席呢。一打开收音机刚才听到你们在卖，也怪划算呢，我说就直接订上两组吧。这大热天的省得我跑了，给我订上吧。
1: 我跟你讲，
6: 今天
1: 在我们节目当中不仅是给您送货上门，关键来讲这个价格啊，包括您去商超也对比过，也知道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所以说如果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多少。打电话来。
2: 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如果说有朋友正打算入手凉席的，或者你在线下商超里面已经看好了，我建议大家今天真的不要犹豫， 抓紧时间去拨打抢购热线，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你商超里面你绝对是抢不到的。
2: 对，
1: 甚至于来讲我觉得你可以订两组三组、
2: 嗯、
1: 你像自己的父母家呀、
2: 嗯、
1: 公公婆婆家，对不对、
2: 嗯、
1: 家家户户必备的冰丝凉鞋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跟您说一下。

0: 电话是多少？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没有货了，没有库存了。
0: 啊，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是吧？
4: 名额已经没有了。75单
0: 已经没有，其实在我意料之中。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因为这个情况真的是在我意料之中。75单名额你绝对是不够的，好吧？
4: 这样，我们韩经理在西洋把韩经理的电话接进来。
0: 我们再次连一下韩经理。
4: 韩经理，韩经理，
0: 今天在节目当中，你刚刚又申请了多少名额？给我个惊喜，好不好？给我个惊喜。
5: 再给大家加50组好不好？
0: 再加50组，
5: 50组
0: 啊，还是同样的价格，186两床，而且啊，1米8×2米的，对吧？
5: 是的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是买一套送一套，拿回家是两套吧？应该是4个大的冰丝枕套，2床大的冰丝席，收到货应该是一共是6件单品啊，6件单品。
0: 好嘞，咱今天就是最后的50单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也感谢韩经理的
4: 支持，感谢韩经理，
0: 因为这是真正老百姓需要的应季的产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很多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冰丝凉席。这个冰丝凉席要比之前我们所用的竹席也好，藤席也好，它的优点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刚才我们厂家简单给我们总结了一下5大优点，就是可以降温，并且可以达到一个吸湿、排汗、防螨，包括来讲抗菌。所以说你不再担心你的这个贴身的这种凉席上面会滋生螨虫或者细菌，包括很多人会在夏季的时候，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你身上就会长那些小红点点。
4: 有些人他身上的这个疹子呀，包括痱子呀，就是被闷出来的，被这种汗进出来的。
0: 很多人来讲，他是比较容易出汗。如果你不选择一个好的贴身的这种凉席的话，那种汗液是排不出去的，长时间就会滋生我们的细菌。所以说，我们今天推荐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本身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抗菌除螨的效果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今天在直播间最后的50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凉席怎么去清洗，怎么去打扫啊？给大家去讲一下，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是可以折叠的，包括来讲它是可以机洗的。像我们之前用的竹席、藤席来讲是完全不可能的，
4: 直接刷子刷，
0: 你不可能拿竹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对不对？但是这款冰丝凉席，它真的就像我们平时用的四件套一样，舒服亲肤的同时，而且还可以很好的去清洗，非常的方便。今天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哦，线下价格298一床，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到手是整整2床啊！
4: 天哪，
0: 这个价格真的是你去哪儿对比都不可能说有一生优购节目的实惠。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抓紧去拨打电话，咱们是刚开始要了75个名额，瞬间一抢而空。刚刚厂家又补了50单的名额，但是也是非常有限的，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最后的可能20-30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们再次接通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
0: 你好。
6: 给我订2组吧，这是不是就1米8的？
0: 是1米8啊，乘2米的尺寸。
6: 哦，好，那就行。那给我订2组吧，回头啊，我跟俺家老太太去是送2套，我自己留2套。
0: 今天价格的确很划算，是吧？
4: 对。
0: 在线下来讲，你是完全买不到的，186元到手是2床，
4: 刚好给咱们家里边老老少少全部安排到位。
0: 是。
6: 就是100多块钱2套，你是砍价砍的还真不赖，直接给我订2组的，我是老会员了。电话地址啊都留了，都有。
0: 好的。
6: 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好嘞啊，我们也是货到付款，包邮到家，收到货是6件套啊，您数好啊，把这个钱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真的，大家可以去线下比较一下，或者之前你本身就要有这个买凉席的打算的话，跟我们节目的价格一对比，我相信大家真的不用犹豫，
4: 而且其实我
0: 抓紧入手。
4: 对，而且大家要去商超的话，你还要去挑啊，还要去选呀。今天这个直接包邮到您家，
0: 给您送货上门，您回到家里坐在家里，挑挑选选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觉得没问题，再

0: 把这186元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啊。嗯、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赶快去拨打电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线下一套298元，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元可以到手两套，总共是6件套，相当于一套冰丝凉席，一个枕套，一个席子，83块钱。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最后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打电话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

0: 俩的故事。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2: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0: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的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2: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0: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2: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0: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2: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 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

0: 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元，可能早上起来吃两个，然后晚上再吃两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元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1: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啊。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来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1: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我在分离。
1: 古人有句话说，树枯根先竭。
2: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3: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谦。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方欣。
5: 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而且我前两天看这个天气预报啊，说未来两周的气温将会达到一个顶峰
6: 、
5: 就是稳定会在35度以上。
6: 天哪！而且我发现今年的天气就是热得特别早，而且温度一下子升得特别高。
5: 尤其对于我这种体型的人来讲，真的是。灾难级的，每天晚上我跟你讲都辗转反侧，
6: 走到哪儿那个汗
5: 难以入眠啊，就是浑身都是湿漉漉黏滋滋的。
6: 哎呀，天哪，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像子谦老师这样正常的，比如说像我，我就是很而且我发现今年的天气就是热得特别早，而且温度一下子升得特别高。
5: 尤其对于我这种体型的人来讲，真的是灾难级的，每天

0: 像那种丝绸一样，
1: 很柔，
0: 很柔，而且冰冰凉，滑滑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啊？我们韩经理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2: 嗯，好的，冰丝席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哈，看上去呢就像绸缎一样丝滑，躺上去呢感觉呢像凉席一样舒爽，同时手摸上去呢又像这个棉质啊一样感觉特别的亲肤。这个冰丝席呢真的是亲身感觉了才知道，首先冰丝席呢用起来可以说是凉而不冰，温而不燥。为什么呢？因为冰丝席子啊就是天丝的材质，天丝这种材质啊是其他席子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特点它都有，比如说第一，它降温、吸湿、排汗、防螨以及抗菌。然后呢，躺上去呢，立马感觉凉爽舒适不沾身，感觉就像呀睡在清清凉凉的云朵上，夏天的烦躁和燥热呢，马上烟消云散了。然后呢，咱们屋里啊比较潮湿的也不怕，天丝呢降温吸湿，让您啊清清爽爽过夏天，特别是容易家里老公爱出汗
0: 的
2: 啊，特别适合用咱们这个冰丝席。以前躺在这个床单上，大汗淋漓啊，枕头上、身子底下的一汪一汪的汗渍的。您躺在冰丝席上，哎，我告诉您，不怎么出汗，感觉特别凉爽。还有这个老式的这个席子啊，容易发霉，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您贴身躺上去啊，首先你都能闻到那个霉菌的味道哈，对身体是特别不好的。那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冰丝凉席呢，结合现代纺织工艺编织而成的，这种材质啊本身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另外，天丝这种材质它比较滑，而且主持人啊，刚才您也看到了，咱们这个冰丝凉席的质感特别好，
0: 是
2: 一打开啊，你看就像缎面一样，特别高档，有光泽，摸上去啊特别的舒服，有点像啊小孩嫩嫩的皮肤一样。关键是啊，这胳膊贴上去呢又特别凉快，晚上睡觉呢，空调即使您不开，也有那种冰冰凉凉特别舒服的感觉。不仅如此，咱们今天这个冰丝凉席啊采用的是活性提花的技术，您看它好看呐，
0: 是
2: 大朵大朵的牡丹花簇拥在一起，立体逼真，活灵活现，牡丹花开呢对漂亮，它寓意呢也是特别的好，花开富贵，生活美满。这样雍容华贵的冰丝席啊，不管您家里面是中式装修、西式装修，我觉得都特别的适合。而且啊，这款冰丝凉席可以说哈，咱们说轻装修重装饰，哪怕您床上啊只是换了我们这一套冰丝凉席，也会显得特别的高档大气。还有就是啊，咱们的这个冰丝席呢，咱们大尺寸呢是三件套，它是包括两个冰丝枕套、一张冰丝席的，1.8×2米的，您家里1.5、1.8、2米的床都可以使用，它是可以垂下来的，就像床单一样垂下来的啊。所以说连床单都给您省了，它是可以折叠可以机洗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品质特别的好，您随便叠随便放啊，今年用啊，然后呢明年拿出来还能用，它不发折叠，而且不占空间，直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就像一个叠一个普通的这个床单一样，非常非常的简单。可以说啊，您是10年8年啊用不坏，开个玩笑啊，还能传给下一代。它质量很好啊，它不怕弯折，不像有的这个凉席啊竹席啊，您拿回家之后第二天
0: 一折就断了，
2: 断了烂了，咱这个冰丝席不会。而且啊，我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的。你想这大夏天的外面骄阳似火，酷暑难耐，您回到家啊，不用这个舟车劳顿了，足不出户，我把咱们这冰丝席啊给您包邮到家。您开会儿空调，躺在我们这冰凉的冰丝席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非常非常的舒服啊。
0: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席子来讲，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所用的凉席也是日益在进步啊。像最早的麻将席，包括竹席、藤席，到现在这个冰丝凉席，真的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更大的一个舒适感。刚才我们自己也摸到了，就是凉而不冰，
1: 对，
0: 摸起来真的像那种绸缎一样。
1: 而且我发现它其实铺在我们家里边，整个夏天你都会觉得房间里是很舒服的，
0: 舒服，而且很上档次。
1: 对，
0: 不像我们之前家里铺的那种麻将席，包括竹席，就是即使你再华丽的装修，一床竹席铺在床上，瞬间拉低了整个家装这个风格的档次。
1: 对，而且这个席子一铺上去，你就感觉你家的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升了，
0: 一下就提升了。所以说这款来讲高端冰丝凉席啊，再请我们这个韩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

0: 像很多的老人呀、啊、包括孕妇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
1: 是的是啊，如果家里面有老寒腿的爸爸妈妈，像凉席、竹席、麻将席，那肯定是用不了的啊。
0: 嗯，
1: 我建议您呢就用我们的这个冰丝席，因为呢它凉而不冰，特别舒爽，而且又呢特别清凉哈。所以说呢，咱们比如说有这个容易这个下雨啊、膝盖酸疼的呀，啊容易这个腰酸背痛的呀，容易老寒腿的啊，像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到了冬天啊，就感觉这个腿疼呢，到了夏天一定要好好养护，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用到冰丝席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很多坐月子的女性朋友们，那肯定是开不了空调，也用不了凉席的，担心呢这个得了这个月子病的哈，那么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天丝的咱们这个冰丝席了。而且特别有些这个女性朋友呢啊，她就是特别的害怕这种细菌感染呐 啊想要抗菌抑螨呀，冰丝席也特别的好哈，因为它本身就有这种抗菌抑螨的这个功能哈，不容易滋生细菌。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很多小宝宝们，因为妈妈夏天其实非常担心宝宝着凉，动不动就咳嗽，动不动就拉肚子，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家里的凉席、麻将席、竹席太凉了，冰到孩子的小肚肚了？这个时候呢，您就要选择咱们家这个天丝的这个冰丝席了。小朋友啊，哪怕裸睡，肚脐直接挨着我们的这个冰丝席都没有问题啊，不用担心那么容易着凉，那么容易冰到孩子。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很多男性朋友啊，身上啊这个汗液大的，体味重的啊，我也建议您用冰丝。

好打硬仗，别人不敢打的他敢打，别人不敢上的他敢上，所以说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后来又跟随孙权一起征战各地，与刘表的部将黄祖作战的时候，这个吕蒙是先锋官，先锋先锋，遇事先行。这吕蒙啊，是身先士卒，以一当十，勇猛无挡。在他的这个带领之下，手底下这些官兵一个个都鼓足了劲儿。一看这当官的真上，我们当士兵的还在后面吃白饭打呀。所以说两军一交锋，在阵前斩了陈旧，后来受任于横野中郎将，赏赐万千。在赤壁之战当中，吕蒙跟随着周瑜和程普又击败了曹军，把曹仁围到南郡。你看这官又升了一大块，现在谁都知道有吕蒙这么一号，大伙儿都佩服吕蒙。不过也有很多人呢看不起这个人，为什么？你别看这个吕蒙打仗那没得说，可是这个吕蒙是大老粗一个，不好念书，不会写字，认识那几个字啊都屈指可数，所以很多人瞧不起这种人啊，就知道会打仗，包括鲁肃、鲁子敬也看不起这个吕蒙。可是这个吕蒙没觉得怎么地，你说念不念书，识不识字，那又能怎么地？建功立业，我立军功也就完了。但说有一次，这个孙权呢经过吕蒙的军营，所以啊顺道去看看他。一看这吕蒙干嘛呢？跟着手下这些人呢在切磋武艺呢，呵，脱了个大光膀子，正跟那玩命打架呢。孙权一看就是一皱眉呀，哎呀，子明啊，子明啊，身为大将，不能只知道习武，不知道读书啊，这可不行啊。我看呢，你还是应该多读书，读好书啊，这样自己才能有进步啊。吕蒙一听，主公啊，在军营当中，就算末将想读书，恐怕也没这个时间的，事务繁杂太多了，是一件挨着一件，等以后天下太平不打仗了的时候，末将再把这书本拿起来也为时不晚。孙明啊，你这么讲可就错了，古往今来身为大将者不多读书，这可不行啊。况且你也老大不小了，你回头看看那些名留青史的那些将领，有几个不认识字儿的？你现在就应该读书啊，这个读书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比方说过去这场战斗是怎么打的，有哪些可取之处，有哪些不足的地方需要引以为戒，你不读书你怎么知道啊？我是担心你啊，你要这样耽误下去，到头来将会一事无成，影响你自己呀。你说你事情多，难道说你的事儿还有我的事儿多吗？即便我的事情繁杂又多，我也坚持读书。过去我就读书，什么诗经啊、尚书啊、礼记啊、左传啊，现在依旧研究历史，研究各家的兵法。孙子曾经说过，说整天不吃整夜不睡的空想没有好处，还不如读书。再比如东汉的光武大帝刘秀，任务重不重，肩上的担子沉不沉，结果依旧是手不释卷，放下远的说近的。拿我们的对手死对头曹操来说吧，老说自己老了，结果人家是老而好学呀。即便现在曹操文有文采，武有武功，心中又有韬略，放下远的说近的，离开近的想远的，古往今来

0: 成就大事者有几个不爱读书啊？就拿我们身边的人来说，不也是这样吗？你怎么就不能效仿古人也去读读书啊？等等等等，这个孙权呢，是苦口婆心就跟这吕蒙讲。你看这吕蒙啊，哎，就这点好，要说不干，哎，打死也不干；要说干，九头牛拉不回来，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吕蒙一听孙权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人家为谁着想，还不是为我吕蒙吗？好，那我就读读书，省得大家伙老笑我。好嘞，这吕蒙说要开始读书，那真用功啊！而且这个吕蒙有一点好处，善于总结，会举一反三，遇到什么问题就跟别人请教，不明白的就问。所以说这吕蒙这学识很快就长了一大截。过了一段时间，鲁肃接替周瑜执掌东吴的水军，上任的途中啊，路过吕蒙的驻地。鲁肃一想，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路过了，我要不进去坐一坐，事后恐怕吕蒙得挑理。可是打心里呢，又不愿意见吕蒙，你说我见这个大老粗，哎呀，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也罢，勉为其难，我去见见吧。吕蒙那边也得着信儿，就把鲁肃给迎进来了。酒席宴间谈笑风生，谈来谈去，谈到天下时事，就谈到时政话题了。和这吕蒙滔滔不绝，真知灼见，口似悬河，而且是见解独特。哎呦，鲁肃一听是大为吃惊，心说这吕蒙怎么了，换了个人一样。你看看，和谈笑风生，对这问题的见解也非常的透彻明晰，这怎么了？临走的时候，这个鲁肃啊，拉着吕蒙的手是大为的感慨。老弟，我一向认为老弟只有武略，万没想到时至今日，愚兄这才发现老弟也是学识出众啊，却非当时的吕阿蒙啊，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人了。吕蒙一听也点点头啊，仁兄也是一样啊，老兄今日继任统帅，才识不如周公瑾，现在又与关羽为邻，的确很难。关羽这个人虽然年老，却是好学不倦，读左传朗朗上口，性格耿直，又有英雄之气，但是这个人颇为的自负，老兄既与之为邻，应当有很好的对策对付他呀。我有几个办法可提供给老兄作为参考，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鲁肃一听深施一礼，多谢多谢。您看，这就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典故由来。说的谁？说的就是吕蒙、吕子明。书说简短，公元217年鲁肃死了，孙权呢量才录用，让吕蒙代替其职，领兵啊驻扎在路口一带。经过详细的考察分析之后，吕蒙觉得这个关羽有吞并东吴的野心，于是呢向孙权上书说，刘备、关羽这些人呢都是没有信义的小人，反复无常，倘乎一旦有机会，必定发兵攻吴，我们应该早做准备。孙权一听颇为的赞同啊，他也觉得关羽这个人呢狂妄自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

0: 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5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想当初派人和关羽求亲，希望关羽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可是关羽非但不答应，反而把使者大为的羞辱了一番，孙权也是十分的记恨，这一次接到吕蒙的信，更觉得非得要把关羽铲除不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曹操派使者给孙权来了一封信，希望这个孙权能够夹攻关羽，所以孙权一看马上回信表示同意。那位说，这曹操怎么会给孙权写信？这里面也有原因。这时候关羽围攻樊城，结果水淹七军，擒杀了庞德，招降了于禁，把这曹操也给吓坏了，甚至想放弃老家许昌。结果司马懿老谋深算，说现在万万不可动，孙刘两家各怀鬼胎呀，丞相您要写一封信约请孙权一起夹攻关羽，这样一来关羽腹背受敌，樊城之围可解呀。曹操这才写了一封信给孙权，孙权一看马上就答应了，是一拍即合，当即命令吕蒙全权负责这件事。吕蒙接到这个任务也觉得很挠头很棘手，这个关羽不好打呀，怎么打呀？现在人家关羽关云长早有准备，要是正面交锋，谁能抵挡过关羽的身勇？这不行。可是不打这又不可以，还得打。前思后想，这吕蒙也拿不出个好主意，一想这主意不行，那主意也有漏洞，怎么办？越着急越没好主意。结果这个孙权呢，是派人好几次的去催，怎么样呢？有没有想法呀？这个仗应该怎么打呀？越催越没主意，越没主意那边越催。后来吕蒙一想，算了，干脆啊，我生病，当官不采病人，我生病你得叫我回去养病。结果吴国有一员大将叫陆逊，这人可了不起啊！你看现在不显山不露水，等到后文书我们讲到白帝城的时候提到过这个陆逊，陆逊也了不得呀。陆逊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偷偷就跟孙权建议说，现在子明装病装的可真是时候啊，咱可以将计就计，大张旗鼓把吕蒙给调回来，叫他回来休养。关云长这个人呢，目空一切，东吴的将领啊就畏惧子明一人，这个子明一回来，他必定放松警惕，全力攻打樊城，到那个时候江陵和公安的守备必定空虚，咱呢在神不知鬼不觉把子明给调过去，取荆州破关羽，不费吹灰之力。对，孙权就照着陆逊的办法把吕蒙大张旗鼓给调回来，把谁派去呢？把陆逊给派去了。这个陆逊呢更会做样子，特意给关羽写了一封信，命人还带了好多的礼品。这信的大意是说呀，说我听说将军在樊城水淹七军，俘获于禁。

0: 远近没有一个人不挑大指称赞将军的神威呀、啊。这次曹操失败了，我们也高兴。虽说我是个一介书生吧，我做到这个职位其实很不称职，但是没办法呀，东吴眼下无人呐、啊，矬子里拔大个儿，把我选上了，今后和将军为邻，还希望将军能够多多照顾，时时提携于我，我是万分的感谢。当当当当，关羽一看就一撇嘴，哼，心说陆逊呢、啊，你呀、啊，也就是老实，算了，不必顾忌他，也就放松警惕，把原来呀、啊、防备东吴的人马都陆陆续续调到樊城这边了。这边陆逊赶紧把人马调动的情况写了一封信，命人送给孙权和吕蒙。这时候就把吕蒙任命为大都督，让他火速回到前线指挥作战。吕蒙到了浔阳之后，挑选了3万精兵的80艘的这个战船，先改造成商船的模样，让大队人马都埋伏在这个船舱里，极少的人在外面是荡江摇橹，而且这些人是一身的白衣，扮作商人模样，一切准备就绪，这才渡过大江。这就是历史上的白衣渡江的典故。蜀军的这些士兵一看，哦，商人，算了，这打仗年代商人也不易，睁一眼闭一眼也就得了，所以啊也都懒得问，就让这些大船呢都停到江边上了。结果当天晚上事情起了变化了，这些吴军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全都打这船里边出来了，轻而易举就把江岸的阵地给控制下来了。结果就来到江陵城下，江陵的守将糜芳一看，这可怎么办？哎呦喂，心里面都打鼓了。而且这个糜芳和关羽的关系一直就很紧张，不是那么很顺溜，所以这个吕蒙对症下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把这糜芳给招降了。然而此时的关羽还蒙在鼓里，还搁那儿和曹仁那儿较劲儿，有人撒脚如飞，骑快马把这军事情报送到关羽这儿。关羽一看，大吃一惊，哎呦，心说坏了，我把东吴给小瞧了，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是前有曹军，后有东吴的兵丁，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关云长再一看身边的将士只有几百人，慢说想收复荆州，就是突围都很困难。关云长仰天长叹，想我关羽称雄一世，没想到落到今日这种境遇。儿子关平在一边劝慰，爹爹，天无绝人之路，眼下之际咱还是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吧。去哪儿？一琢磨，够奔麦城，也就是现在湖北省荡阳的东南。刚进麦城，吕蒙领兵带队就把麦城给包围了。关云长呢，一边设法突围，一边等着救兵。上哪儿等救兵去？救兵根本就没有。与此同时，孙权派人劝降，关云长呢假意答应，趁着东吴疏忽之机，领兵带队就冲出了麦城。其实孙权早就料到关云长会突围，事先已经派朱然、潘璋切断了通往西川的道路，在路上挖好了陷阱，就等着关云长。这叫什么？这叫挖好了陷阱，擒虎豹，射下诱饵，逮蛟龙啊。关云长呢，
1: 走出麦城之后不敢走大道，挑那些小道走，结果正中了人家的埋伏。朱然、潘璋领兵带队在两边埋伏着，拿绊马索这么一绊，马失前蹄，关云长连人带马哭啾掉到陷坑里了。紧接着这面拿网兜一兜，蹬上来之后绳捆索绑押到孙权的大营。按说这吕蒙啊还想好心规劝一下关羽，希望关云长能够投降，那关云长宁折不弯能投降东吴吗？是大骂吕蒙，大骂孙权，万般无奈这才把关云长父子推出去给杀了。杀完之后啊，有人给孙权出个主意，说干脆咱们嫁祸曹操吧，就把关云长的人头装到一个锦匣当中，派人给曹操送去。曹操不知道是什么，打开锦盒一看，就发现这关云长突然二目圆睁，给曹操还吓出了一场大病。那么关云长死了，他的战马呢，赤兔马就归了马忠了。最开始这匹马是董卓的，董卓给了吕布，吕布白门楼一死，这马叫曹操得了。屯土山约三世，关云长降汉不降曹，曹操为了拉拢关云长，这匹马给了关羽。现在走麦城，关羽被擒，孙权把这马给了马忠。怎么说养马比君子呢？赤兔马给了马忠之后啊，不吃食，结果没过几天是绝食而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关云长走麦城。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五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轮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5: 场
4: 好
5: 戏。
0: 书接上回，关羽被杀，刘备痛断肝肠，当时就疼昏过去了。两旁的人呢，抹着前心捶打后背，在耳边呼喊好半天，刘备这才明白过来，紧接着是放声大哭啊，二弟呀，哎呀，疼杀哥哥也。哭罢多时，刘备发下誓愿，说今生今世我要不攻破东吴，誓不为人，领兵带队，这就要攻打东吴。甭管周围的人怎么劝，根本不听，包括诸葛亮也劝，刘备也不听。现在刘备钻了牛角尖儿， 我必须。

东吴大炮，把这杀人凶手绳之以法，在灵前开堂摘心，告慰二弟的在天之灵。传下将令，命令张飞到江州会师。结果还没等出兵呢，又出事儿。张飞的部将叛变，把张飞给杀了，连夜投奔东吴。结果在几天的时间里，刘备连失两员爱将。现在的刘备不管不顾了，头脑一热，根本不想这仗应该怎么打，究竟如何打，就是一个字儿，打呀。其实你看这样的刘备本身就已经犯了兵家大忌。这打仗跟过去侠客剑客比武大同小异，必须啊讲究心平气和。你一着急一斗气儿，意气用事，就很容易被对方啊钻了空子。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东吴的耳朵里了。现在的孙权呢，不说要兵没兵，要将没将，也差不了多少，最起码呀是战将的荒年。周瑜不在了，鲁肃不在了，甚至于吕蒙也去世，怎么办？先是命人跟刘备求和，说这件事儿我办错了，我呀也是听信谗言，我能不能割地呀、啊？我能不能拿点金银珠宝？刘备一听啊，门也没有，把使者就给撅出去了。刘备心说：“哦，你现在后悔了，早知如此，你何必当初啊？”打一巴掌给一甜枣，天底下没那么便宜的事儿。我不打到你东吴人仰马翻，誓不收兵。没过几天的时间里，蜀汉的人马攻下了乌县，一直打到了秭归，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西部。孙权一看求和没希望，于是乎把镇西大将军陆逊一介书生给调过来了。你别看这陆逊是书生，这人了不起呀。上文书我们也介绍过，这文书我们详细说说这陆逊的故事，究竟这陆逊多么大的能耐，他是怎么打败刘备的呢？其实这里面也有诸多的原因。闲言少叙，这个陆逊领了精兵五万前去抵挡，手下探马蓝旗不断向陆逊汇报。这个刘备在出兵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攻占东吴五六百里地。打秭归出发，刘备向东进军，其实在半道上，他手底下一位随行的官员呢，叫黄权，就跟刘备建议：主公啊，主公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主公您得冷静一下，东吴人也不是好欺负的。这个东吴用兵打仗向来很勇猛，咱可别把他给小瞧了。我们现在你看打得很顺利，其实不然呢。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而先料败呀。我们的水军顺流而下，这玩意儿前进容易，后退可就难了。后退那可就是逆风而行啊，逆流而上。我看主公还是让我先当先锋为您开道，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陛下您在后面接应，我看这样做呀比较稳妥，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可是现在刘备咱说了，脑袋当中只有一个字儿，那就是仇。这仇啊太深了，恨不能啊把孙权逮过来，刀砍斧剁，车压马踩，还不能解气。现在让他退兵，让他缓慢进行，这哪行？结果命令黄权守在江北。

防备魏军，自己带着主力人马，沿着长江南岸翻山越岭，一直进军到了萧亭。这速度啊，可也不慢。孙权那边也知道信儿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呦喂呀，这个刘备进军太快了，派人一问陆逊，结果陆逊呢，哎，不着急不着慌，是按兵不动，这可怎么回事？这得问问。慢说孙权纳闷，就是跟随陆逊出征这五万人没有一个不纳闷的，原以为这个陆逊领兵带队到达两军阵上一阵厮杀也就完了，结果这个陆逊持反对意见，是按兵不动啊。陆逊就讲说，这一次刘备带领大军东征，士气正旺，而且战斗力极强，况且刘备的人马在上游占据险要的地方，我们就算要打恐怕万难取胜，就算是硬拼我们也得不到什么便宜，反而死伤过重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积蓄力量，等这时间一长，把他的锐气磨掉，我们再找机会事半而功倍。可是陆逊手底下这些人呢，很看不起陆逊。本来这些人呢，有的原来是孙策将军的部下，有的是老孙家的一些贵族，这些人掐半拉眼角也没看得起陆逊，心说你算个六啊，想当初我们刀头舔血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还没有你，你说你现在行了啊，吆五喝六，说打就打，说停就停，你懂个屁，你知道什么叫打仗？慢说打仗，我走过的这些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哎呦，看来这个陆逊言过其实，不可重用，这个人是胆小怕事。所以啊，这些人在背地里是议论纷纷。翻回头再说刘备的蜀军，从诬陷到夷陵，沿路扎了几十个大营，又用那树木编成栅栏，把大营是连成一片，蜿蜒崎岖，前后大约有700余里地。刘备这么做，以为啊这是天罗地网啊，只等东吴的人马前来受死。可是这陆逊一直就是按兵不动，双方一直对峙了能有半年有余，陆逊就是不发兵。后来这个刘备实在等不及了，就把大将吴班给派出来了，叫他呀领着几千人打山上下来，这叫诱敌之兵。这些人在两军阵上哇骂骂咧咧，有专门的一种人叫骂阵官，这些人的职务啊就是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祖宗奶奶这顿骂呀，把东吴的人骂了个狗血喷头，还有很多人都气不住了，桌子也周了，椅子也给摔了，到陆逊的这大营请求出军，结果陆逊就是不同意，不必管他，愿意骂什么就骂什么，咱们就当没听见。哎呦喂呀，可把这些人给气得咣咣直放响屁，心说怎么了啊，陆逊你怎么会怕到这种地步？陆逊这才说，说这些人呢，这是诱敌之兵，你看周围的山谷当中一定会有伏兵的，我们一出去打正中人家的下怀呀，能这样吗？过了几天，刘备一看人家不上当，就把原来在山谷当中埋伏的8000精锐撤出来了。东吴的兵士一见，这才佩服陆逊的神机妙算。那些议论的，那些说便宜话的，也收敛了不少，
你看这玩意儿真灵啊。

0: 不服高人有罪呀。这回陆逊说什么，哎，什么管用。单说有一天，这个陆逊召集众将士开会，向大伙宣布说，我们攻打蜀军的日子到了，明天开始我们是转守为攻。可是大伙一听，非但不高兴，反而都乐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5.1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3: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
4: 好，
3: 爸爸要走了。别哭，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儿干点儿啊。小妹，答应爸爸。
4: 我答应。爸，爸，你咋了？你腿下淌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3: 不用，
4: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
5: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4: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听小杨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君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
3: 金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3: 哎，另外联系开封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3: 君雅，咱去看看老焦。老焦，你还好吗？
6: 老伙计，乱搞那么多工作，你来干啥呀？
3: 我得看看你啊。
0: 老焦，张书记和俊生把守云也带来了。
7: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6: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7: 大姐，你来帮我个忙。
8: 干啥？
7: 哎呀，你给我出来。
6: 老张，跟我说说蓝考的情况。
4: 哎呀，蓝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6: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3: 这咋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6: 长得真好，秦寨人贩抵押捡，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3: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6: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3: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6: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4: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1: 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7: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1: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7: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6: 守云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 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7: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1: 守约，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啊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6: 老张，离开蓝考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牵头。

0: 写完。
1: 好，这文章我写，兰高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0: 一定会。
1: 哎，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0: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就想听句实话。
1: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上不让说，你别怪我。
0: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1: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3: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城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2: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0: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2: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0: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2: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0: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2: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

0: 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元，可能早上起来吃两个，然后晚上再吃两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00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元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1: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1: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0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是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0: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2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

0: 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4: 对对对。
3: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0: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她做一顿饭吧。
3: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4: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3: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4: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3: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4: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3: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4: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3: 对身边人很大方。
4: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3: 哎，你看，
4: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3: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0: 对，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3: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4: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3: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4: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3: 订婚的婚戒9.9块。
4: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3: 你咋想的呀？
4: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0: 今天我
3: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4: 拿过来，
0: 还带了呢。
4: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0: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她身上。
3: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4: 一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不过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0: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3: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0: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

0: 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几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4: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5: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3: 对，
5: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0000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3: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5: 对，他这拿个70000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0000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3: 对，
5: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3: 啊，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5: 对，就
3: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0: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3: 多少钱？
0: 是111100。
3: 11万。
0: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3: 好男人。
0: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3: 为什么？
6: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3: 平常戴过吗？
0: 一次都没戴过。
6: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0: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3: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6: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他更不容易。很艰难。
3: 你愿意收些什么？
6: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他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他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3: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 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他

0: 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1: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0: 菜在哪儿？我、哦、带过来了是吗？来，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2: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3: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2: 再吃一块肉。
0: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3: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0: 中式婚礼，嗯，
3: 也有，也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4: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2: 我负责公司。
4: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2: 交给我老婆。
4: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2: 对。
4: 家里的一杆笔
2: 是我老婆，
4: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愿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0: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3: 感动了。
4: 水电呢，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5: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7: 对
1: 你识破过吗？
7: 我能。

0: 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两三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1: 你心里着急吗？
0: 很着急。
1: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0: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1: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0: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1: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0: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1: 感动吗？
2: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1: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2: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千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1: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2: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1: 你刚才说要有 XE，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2: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1: 眼见为实。
0: 对，
1: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2: 没问题，
1: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3: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2: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1: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3: 这么多呢？
1: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3: 我也有点怀疑。
2: 刚好1000毫升，
3: 心存疑虑。
1: 来，我们来看看啊，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呀呀呀呀！
0: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1: 一大泡。
3: 我是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2: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3: 是的，
2: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

0: 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1: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的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1: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1: 里面还有一个，
0: 哎，对，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2: 加快
0: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1: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2: 还是比较干爽的，
1: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1: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1: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3: 说我们这么多，我就都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2: 0000，3个0，
0: 你能看见吧？
1: 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3: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

0: 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1: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1: 嗯，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2: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1: 啊，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

0: 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五栋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3: 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0: 5月10日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前有句话说，树枯根先竭。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0: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在中国民间呢，流传着一些与钨瓷有关的俗语，比如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钨碗的戴眼镜没茬找茬等。可见呢，钨瓷的历史非常悠久。如今随着瓷器变得物美价廉，钨瓷这个行当呢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而在博物馆里兴起一种新的瓷器修复技艺，博物馆是怎么修复瓷器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首都博物馆去看一看。
3: 在首都博物馆的古代瓷器精品展中，有几件元代青花瓷特别引人注目。它们以浓艳的青花发色、独特的外形，吸引着来来往往的参观者。而它们背后的故事，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对方声称在旧鼓楼大街发现了青花白地的瓷片。工作人员问清地址后，赶紧通知考古队。第二天，考古队人员来到发现地点，发现这是一段明代城墙的地基。专家推测，瓷片的年代应该在明洪武以前，也就是说至少有500年了。而接下来的考察让专家更加兴奋，这些瓷片是元代的，而且属于元青花中的精品瓷。明代城墙的地基下怎么会挖出元代瓷器呢？这不得不说说北京城的历史。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背靠燕山，水源充足。800多年前，金朝就在这里定都。后来的元明清几代也将都城设在这里。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北京城，各朝各代的文物精品并不少见。而这次发现瓷片的地方虽然是明代修的城墙，但是也位于元大都遗址内，所以挖出元青花瓷器也就不足为怪了。令考古人员震惊的是，这里有10多件瓷器，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损坏破碎，散落在泥土中。碎片收拢后，考古人员将它们带回了工作室。在工作室里，考古人员将瓷片一个个拼对粘接，描色上釉，这些元青花瓷器才展现在我们眼前。

0: 考古人员对瓷器的临时处理啊，称为考古修复。后来啊，这些元青花瓷器转交首都博物馆收藏。让人没有想到的是，30多年后，这些粘接好的瓷器却被重新拆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首都博物馆原来在北京孔庙内，2005年随着新馆的建成，博物馆搬到了气派的新家，而馆藏的元青花精品也一起来到这里。
2: 为了配合这个博物馆展览的形式的一些展示，所以对过去的一些比较疏松的或者是颜色有点变色，有黄渍，或者是有黄色和污渍的这些元青花的文物进行了重新修复。
1: 展览修复不同于考古修复，既要考虑对文物的最小干预，又要考虑展出美观。那么如何对元青花进行二次修复呢？

0: 修复的第一步，首先要拆分。拆分的遗体竟然是我们常见的烤箱。专家说，烤箱容易控制温度，当加热到一定程度时，粘接瓷器的胶就会融化，瓷器就能容易地拆解开来。这是一件茶盏拆分后的图片，碎成17块，茶碗碎块较多。这是另一件茶盏的盏托，碎成14块，补配的石膏已经变黄发黑，瓷器表面和断口处均有黄渍，该怎么处理呢？
1: 空开了拿出来的时候，上面很多黄渍，还有粘接的一些胶的一些痕迹，我们就把它用一些机械的方法和化学的方法相对的处理了一下。那机械方法会用那个手术刀剔出这个上面的一些污渍，有时候还会留下一些黄渍，我们再用一些酒精啊，一些清洁的剂，给它清洁干净，最后用清水再把它处理好。
0: 清水可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自来水，而是经过去氯处理的蒸馏水。修复室里有专门用于清洗的超声波仪器，这样清洗的过程就简单了许多。瓷器可以粘接了，对于这样尺寸较小、碎片较多的茶盏来说，粘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我们会把环氧树脂胶调试的一定的这个程度，就是按照1:1的比例给它调试准确，然后之后涂抹在断茶的两边，然后这样拼对粘接。但是它粘接呢，它这个胶会要有一定的调和的时间，它不是一下就固化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要用一些临时的固定胶把这个两个碎片固定住，固定住等胶完全就是环氧树脂胶茶口里的胶完全固化之后，再把临时固定胶拆下来，拆了之后这样的话这碎片就完全的粘住了。
0: 粘接补配需要完全的专注和极度的耐心，这是瓷器修复中最关键的步骤。而在过去，这个步骤在钨瓷匠的手里是完全不同的做法。用金刚钻在瓷器上钻眼，钻到2/3，把钨钉敲入，紧紧固定住茶口部位。修好的瓷器就能盛水时滴水不漏，很是神奇。因为瓷器硬度高，只有金刚钻能钻透，所以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而钨瓷匠干活的时候常常戴上眼镜找茬口拼对碎片，所以又有了钨碗的戴眼镜没茬。

0: 找茬的说法。那么钨瓷与博物馆里的瓷器修复有什么不同呢？专家给我们指出了其中的奥秘。
1: 只能是说理念上发生了不同，因为过去它锔起来是因为我要再去继续使用，这个使用可能是生活中的实用性比较强，所以锔瓷呢它有它的实用性。但是现在的使用呢，是我们更好的去研究这个古瓷的这种历史文化，所以呢在它身上我们打个孔我们会心疼，所以用现在的这种方法连接起来呢，它有一定的保护性在里面。
0: 对于有些瓷器上的锔钉、锔眼，专家说，即使再次修复，也要保留原样，因为这是历史的痕迹。这样的修复理念，让我们看到了瓷器修复的历史与传承。
2: 各个时代的青花瓷在色和釉上并不相同。专家说，元代的青花瓷晶莹剔透，发色沉在胎骨里，非常亮丽，而年代越晚的青花瓷呢，发色越浮在表面。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瓷器呢，可能只有瓷器修复者才能够想到，在修复中要真正悟透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瓷器的颜色，才能做到修旧如旧。那么专家是怎么做到的呢？
0: 瓷器颜色五彩斑斓，青瓷、白瓷、红釉瓷、蓝釉瓷，它们给我们带来了美的感受，也让我们体验到颜色的丰富多样。即使是这样的单色釉瓷器，在专家眼里也包含着多种颜色。对于颜色的分析是瓷器修复中最难过的一道关。
1: 你在生活中你好多事儿，有时候看到墙你就会说，哎，就问人，你说这个墙里边都有什么色儿？都是其实特别简单，它是白墙。你会觉得，哎，你说你这个白墙它这里边都有什么色？那你会说，人家说这里边有黑吧，白怎么白里边怎么会有黑啊？它确确实实有黑。说这里边会有黄吧，会有红吧，确确实实会有，它有土色，这个墙都有一些土。这就是对色彩有时候对他的理解，在你不理解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的东西，完了就拿过来就调就去试。当初我会为做色做不好很困惑，它很难复原成原来的样子，因为毕竟瓷器它是烧出来的，不是像绘画一张画画在宣纸上，它的那种所有的变化是通过火，在火里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变化。那我们想临摹的和火烧的这个样子一样，那确确实在色彩的还原上有非常非常大的难度，难道居然要放弃。
0: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吕淑玲想了很多办法。他报国画班，希望从中国国画中汲取营养，后来又买了许多颜色方面的书籍细心研究，然而得来的经验还是太抽象，实践总是出现偏差，这该怎么办呢？
1: 我个人呢，因为色彩的拼对，怎么让它成型，真的有一个特别可笑的事，我爱人给我买了一大盒泡泡糖，因为泡泡糖它里边有三个颜色，把三个色彩一起嚼，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颜色。
0: 克服做色的困难后，瓷器修复变得如鱼得水。这件修复好的元青花茶盏2012年曾被拿到上海博物馆展出，而那次展览在当时轰动一时，是全世界元青花藏品的饕餮盛宴。
2: 瓷器修复背后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我们知道啊，人生病了要看病，文物和人一样，生病了也需要治病。文物修复工作者就是一群特殊的医生，在他们的妙手回春之下，文物能够延长寿命，从支离破碎到完整无缺，从暗淡无光到恢复神采。今天我要为您讲述的就是一幅河南博物院的壁画的修复故事。

1986年5月的一天，河南省永城市市园村一个名叫赵德友的农民在自家承包的采石塘放炮采石，突然咔嚓一声，电钻的钻头竟然不翼而飞了。赵德友趴在钻眼的地方仔细查看，发现下面竟然是一座古墓。很快，河南省商丘文物队开始对古墓进行发掘。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在墓门外封石底部有一个前窖，经清点，藏有铜钱225万枚，重约3吨。在墓道中段封土下面，还出土了骑兵俑40件、车20乘和许多马的饰件。骑兵俑斜弓佩剑，两腿做骑马状分开，马可能为木质，以化作灰土。

0: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四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1: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她身上。
2: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0: 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飞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七万的彩礼。
1: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2: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1: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6: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2: 对，
6: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2: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6: 对，他这拿个7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她。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2: 对，
6: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2: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6: 对，就别，
2: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1: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

0: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1: 多少钱？
0: 是11万1100。
1: 11万。
0: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1: 好男人。
0: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1: 为什么？
2: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
1: 这么贵啊！
2: 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1: 平常戴过吗？
0: 一次都没戴过。
2: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0: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档。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1: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2: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很艰难。
1: 你愿意收些什么？
2: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1: 这个媳妇儿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他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0: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吧？
0: 来，
1: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0: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2: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0: 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9块9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俪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2: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
2: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3: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0: 我负责公司。
3: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0: 交给我老婆。
3: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0: 对。
3: 家里的一杆笔
0: 是我老婆，
3: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愿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1: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3: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哇！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2: X，
1: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3: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1: 其实你这个整样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2: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
2: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3: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2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2: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1: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3: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呐、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

0: 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2: 对，
1: 你识破过吗？
2: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两三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就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1: 你心里着急吗？
2: 很着急。
1: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2: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1: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2: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1: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2: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1: 感动吗？
3: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1: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3: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1: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3: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1: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3: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1: 眼见为实。
2: 对，
1: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3: 没问题，
1: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4: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3: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1: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4: 这么多呢？
1: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4: 担心。我也有点怀疑。
3: 刚好1000毫升，
4: 心存疑虑。
1: 来，我们来看看啊，
3: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呀呀呀呀！
2: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1: 一大泡。
4: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3: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4: 是的，
3: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

0: 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现金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钢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铜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铜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1: 其实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1: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1: 这里面还有一个。
0: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1: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2: 还是比较干爽的，
1: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1: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1: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安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测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2: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铜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2: 0000，3个0，
0: 你能看见吧？
1: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铜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3: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铜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

0: 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1: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2: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3: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2: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2: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你，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

0: 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方欣。
1: 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
2: 嗯，
1: 而且我前两天看这个天气预报啊，
2: 嗯，
1: 说未来两周的气温将会达到一个顶峰，
2: 顶峰
1: 就是稳定会在35度以上。
2: 天哪！而且我发现今年的天气就是热得特别早，而且温度一下子升得特别高。
1: 尤其对于我这种体型的人来讲，真的是灾难级的。每天晚上我跟你讲，都辗转反侧，
2: 走到哪儿那个汗都流到哪儿，
1: 难以入眠啊，就是浑身都是湿漉漉、黏滋滋的。
2: 哎呀，天哪！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像子谦老师这样正常的，比如说像我，我就是很早，
1: 你也出汗，
2: 我很早就已经开始开空调了，但是因为。就是你开的温度高了，那温度下不来，你开的温度低了，我现在、
1: 感觉吹得很凉很难受。
2: 对，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一定不要长时间吹空调，我这个脖子和肩膀现在已经好几天缓不过来了。
1: 其实可能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可能年纪大了，吹空调来讲已经不太适合我们这种中老年的群体。
2: 谁跟你？
1: 因为年轻人来讲，他是喜欢那种特别清爽特别凉爽的，可能在家里面这个空调都开到16度、甚至开到20度、但是来讲，如果在家里面现在把空调给我开到24度，我都会感觉到阵阵凉意，就那种寒风刺骨的感觉。
2: 天哪！
1: 所以说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变化，不太适合去吹空调。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别舒服的，让我们能够
1: 安心入睡。
2: 对，一个宝贝是什么。
1: 所以说前两天来讲，我媳妇就开始倒腾家里，开始换季嘛，对不对？就把我们家一个祖传的一个宝贝请了出来，
2: 是吗？
1: 就是这个凉席、
2: 啊、
1: 就是那个老式的竹席儿、
2: 啊、
1: 应该很多人都用过，包括像麻将席也好、包括是那种竹席也好、躺上去的话，说实话它真的是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2: 对，
1: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推荐的这款产品，真的是打破了我的认知。它也叫凉席，但是它的舒适感要比我们之前所用的麻将席也好，包括我们家用的竹席也好，它的舒适感要好太多太多。
2: 对，首先我要说一下，它是软软的，
1: 软软的，
2: 对，
1: 而且摸上去还冰冰凉凉的，这种凉还不是那种就是感觉很刺骨的，
2: 对，它是很柔和的那种凉。
1: 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我们的冰丝凉席啊，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款啊。我们先有请一下我们的厂家代表啊，已经在线等候多时了，您好。
3: Hello， 大家好，非常荣幸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轻奢一族夏天非常喜欢的咱们的冰丝席。
1: 是的啊，这个厂家怎么称呼您啊？
3: 我姓韩，大家好。
1: 韩总你好啊。其实说实话来讲，我们之前老百姓家里用的很多都是什么竹席，包括像麻将席，躺上去之后它是有一些凉意，但是来讲它的体验感会稍微差一些，感觉有点硬，而且像那个竹席那种倒刺儿，我跟你讲有时候扎到肉里，哎呦，
2: 早学先拔刺儿，
1: 特别疼，我跟你讲。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您给我们推荐的这款是这个冰丝凉席，这款凉席来讲它与之前的麻将席包括竹席来讲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啊，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里人呢还是用那种老旧凉席的，说是想这个节俭一点的，有的老年人呀还是用前几年的老席子凑合凑合得了。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您千万可别，因为这个凉席啊它是贴身用的，
1: 是
3: 咱贴身用的呀一定要用好的，不舒服的凉席呢那是真难受啊。您就比如说这竹席吧，竹席呢容易起倒刺，而且还会夹头发，甚至有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戴个耳环如果侧睡的话呢，这个竹席啊麻将席啊很容易夹到您的这个贴身的这个事物哈，哎呀那个夹耳朵夹皮肤真的特别疼。而且啊如果呢您把这个藤席啊比如说去年用的前年用的拿出来一看呀都已经发霉了长虫了有

0: 螨虫了，您可千万也别用了，对身体没有一点好处。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呢，很多人用那种哈很硬很硬的这个麻将席，哎呀，硬的跟这冰块似的，一起身啊，全身都是麻将印子啊。而且呢，您一出门，别人都知道，哎呦，这家里用的是麻将席，因为印的满脸都是。
1: 嗯，
0: 啊，所以啊，还是劝咱们的听众朋友呢，感受一下冰丝席吧。
1: 嗯，
0: 因为冰丝席呢，对咱比如说特别容易这个腰酸腿疼的、老寒腿的。又家里有安到空调的又想舒爽的人呢，是特别特别友好和适合的。
1: 嗯，这个冰丝凉席啊，首先拿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我摸起来的手感，
2: 嗯，
1: 它与之前用的这种竹席藤席来讲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嗯，
1: 之前好像是摸那种藤条一样，但这个一上手感觉是那种像缎面一样，
2: 嗯，
1: 像那种丝绸一样，
2: 很柔
1: 很柔，而且冰冰凉，
2: 嗯，
1: 滑滑的。
2: 哦，
1: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啊？我们韩经理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0: 嗯，好的，冰丝席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哈，看上去呢就像绸缎一样丝滑，躺上去呢感觉呢像凉席一样舒爽，同时手摸上去呢又像这个棉质啊一样感觉特别的亲肤。这个冰丝席呢真的是亲身感觉了才知道，首先冰丝席呢用起来可以说是凉而不冰，温而不燥。为什么呢？因为冰丝席子啊就是天丝的材质。
1: 嗯，
0: 天丝这种材质啊是其他席子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特点它都有，比如说第一，它降温、吸湿、排汗、防螨以及抗菌。
1: 嗯，
0: 二，然后呢，躺上去呢，立马感觉凉爽舒适，不沾身。
1: 嗯，
0: 感觉就像呀，睡在清清凉凉的云朵上，夏天的烦躁和燥热呢，马上烟消云散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咱们屋里啊比较潮湿的也不怕，天丝呢降温吸湿，让您啊清清爽爽过夏天，特别是容易家里老公啊爱出汗
1: 的
0: 啊，
1: 嗯，
0: 特别适合用咱们这个冰丝席。以前躺在这个床单上，大汗淋漓啊，枕头上、身子底下的一汪一汪的汗渍的。
1: 嗯，
0: 您躺在冰丝席上，哎，我告诉您，不怎么出汗，感觉特别凉爽。还有这个老式的这个席子啊，容易发霉，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您贴身躺上去啊，首先你都能闻到那个霉菌的味道哈，对身体是特别不好的。那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冰丝凉席呢，结合现代纺织工艺编织而成的，这种材质啊本身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另外，天丝这种材质它比较滑，而且主持人啊，刚才您也看到了，咱们这个冰丝凉席的质感特别好，
1: 是
0: 一打开啊，你看就像缎面一样，特别高档，有光泽，摸上去啊特别的舒服，
2: 嗯，
0: 有点像啊小孩嫩嫩的皮肤一样。关键是啊，这胳膊贴上去呢又特别凉快，
1: 嗯，
0: 晚上睡觉呢，空调即使您不开，也有那种冰冰凉凉特别舒服的感觉。
1: 嗯，
0: 不仅如此，咱们今天这个冰丝凉席啊采用的是活性提花的技术，您看它好看呐，
1: 是
0: 大朵大朵的牡丹花簇拥在一起，立体逼真。
1: 嗯
0: 啊，活灵活现。
1: 嗯，
0: 牡丹花开呢，对，漂亮，它寓意呢也是特别的好。
1: 嗯，
0: 花开富贵，生活美满。
1: 嗯，
0: 这样雍容华贵的冰丝席啊，不管您家里面是中式装修西式装修，我觉得都特别的适合。
1: 嗯，
0: 而且呀，这款冰丝凉席可以说哈，咱们说轻装修重装饰，哪怕您床上啊只是换了我们这一套冰丝凉席，也会显得特别的高档大气。还有就是啊，咱们的这个冰丝席呢，咱们大尺寸呢是三件套，它是包括两个冰丝枕套、一张冰丝席的，1.8×2米的，您家里1.5、1.8、2米的床都可以使用，它是可以垂下来的，就像床单一样垂下来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连床单都给您省了，它是可以折叠、可以机洗的。
1: 嗯，
0: 而且呢，咱们这个品质特别的好，您随便叠、随便放啊，今年用啊，然后呢，明年拿出来还能用，它不发折叠，而且不占空间，直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就像一个叠一个普通的这个床单一样，非常非常的简单。
1: 嗯，
0: 可以说啊，您是10年8年啊用不坏，呵呵，
1: 嗯，
0: 开个玩笑啊，还能传给下一代。
2: 嗯，
0: 它质量很好啊，它不怕弯折。
1: 嗯，
0: 不像有的这个凉席啊，竹席啊，您拿回家之后第二年
1: 一折就断了。
2: 哎，
0: 断了烂了，咱这个冰丝席不会。
1: 嗯嗯，
0: 而且啊，我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的。
1: 嗯，
0: 你想这大夏天的外面骄阳似火酷暑难耐，您回到家 啊，不用这个舟车劳顿了，足不出户，我把咱们这冰丝席啊给您包邮到家。
1: 嗯，
0: 您开会儿空调，躺在我们这冰凉的冰丝席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非常非常的舒服啊。
1: 是的啊，其实说到。

0: 像这个鞋子来讲，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所用的凉席也是日益在进步啊。
1: 嗯、
0: 像最早的麻将席，包括竹席、藤席，
1: 嗯，
0: 到现在这个冰丝凉席，真的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更大的一个舒适感。
1: 嗯，
0: 啊，刚才我们自己也摸到了。就是凉而不冰，
1: 对，
0: 摸起来真的像那种绸缎一样。
1: 而且我发现它其实铺在我们家里边，整个夏天你都会觉得房间里是很舒服的，
0: 舒服，而且很上档次。
1: 对，
0: 像我们之前家里铺的那种麻将席，
1: 嗯、
0: 包括竹席，
1: 嗯、
0: 就是即使你再华丽的装修。
1: 嗯，
0: 一床竹席铺在床上，瞬间拉低了整个家装那个风格的档次。
1: 对，而且这个席子一铺上去，你就感觉你家的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升了，
0: 一下就提升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款来讲，高端冰丝凉席啊，再请我们这个韩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像很多的老人呀、啊
1: 嗯，
0: 包括孕妇，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
2: 是的，是啊，如果家里边有老寒腿的爸爸妈妈，像凉席、竹席、麻将席，那肯定是用不了的啊。
0: 嗯，
2: 我建议您呢，就用我们的这个冰丝席，因为呢，它凉而不冰，特别舒爽，而且又呢特别清凉哈。所以说呢，咱们比如说有这个容易这个下雨啊、膝盖酸疼的呀，啊，容易这个腰酸背痛的呀，容易老寒腿的啊，像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到了冬天啊，就感觉这个腿疼呢，到了夏天一定要好好养护，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用到冰丝席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很多坐月子的女性朋友们，那肯定是开不了空调，也用不了凉席的，担心呢这个得了这个月子病的哈。那么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天丝的咱们这个冰丝席了。而且特别有些这个女性朋友呢，啊，她就是特别的害怕这种细菌感染呐，啊，想要抗菌抑螨呀，冰丝席也特别的好哈，因为它本身就有这种抗菌抑螨的这个功能哈，不容易滋生细菌。
0: 嗯，
2: 还有就是说很多小宝宝们，因为妈妈夏天其实非常担心宝宝着凉，动不动就咳嗽，动不动就拉肚子，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家里的凉席、麻将席、竹席太凉了，冰到孩子的小肚肚了？
0: 嗯，
2: 这个时候呢，您就要选择咱们家这个天丝的这个冰丝席了。小朋友啊，哪怕裸睡，肚脐直接挨着我们的这个冰丝席都没有问题啊，不用担心那么容易着凉，那么容易冰到孩子。
0: 嗯，
2: 还有就是说很多男性朋友啊，身上啊这个汗液大的，体味重的啊，我也建议您用冰丝席，因为本身它抗菌抑螨、除湿、吸湿排汗啊，不容易留这个汗渍，不容易有这种汗味儿。
0: 嗯
2: 啊，所以在家里边，我觉得男女老少都要赶紧的把冰丝席换上。毕竟现代的家纺品牌、家纺的这个材质都在做更新换代，很多像草席早就不用了，对吧？
0: 嗯，
2: 像这个藤席呢也已经淘汰了，像竹席、麻将席吧，现在也已经可以说呢退出这种高档家居市场了。基本上你去商场里边的啊，就是特别高端的家纺店，你是买不到竹席、麻将席的，不推荐了。
0: 嗯，
2: 现在可以说呢，高端家庭啊，想要纳凉、乘凉凉快，又要对身体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用到冰丝席的，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材质。
0: 嗯，其实说到夏季必备啊，
1: 嗯、
0: WiFi、空调。
1: 嗯，
0: 抱个西瓜，如果能够在躺在这个冰丝凉席上，
1: 嗯，
0: 我觉得会非常的
1: 享受，整个夏天都满足了，
0: 就清清爽爽的。关键这个冰丝凉席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你躺上去会非常的舒服，
1: 嗯，
0: 它是凉而不冰的，不像你刚开始回到家里，对不对？你躺到那个麻将席上，会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凉意。
1: 嗯、
0: 但这个冰丝凉席凉而不冰，感觉很清爽的同时又很舒服。
1: 对，而且我发现它有点恒温。你像家里的那种麻将席，刚躺上去特别
0: 凉，
1: 但
0: 是
1: 过一会儿
0: 随着
1: 它
0: 的体温，
1: 对，
0: 相当于把它捂热了。
1: 对
0: 啊，但是这个冰丝凉席来讲，它可以一直保持一个恒温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这个冰丝凉席，咱就不多说了，
1: 嗯、
0: 夏季必备啊、
1: 嗯。
0: 如果说家里有需要的话，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定要是拼手速去抢。
1: 嗯，
0: 来，我们的韩经理今天在直播间这款冰丝凉席价格怎么讲？因为现在咱去超市里包括各大商超也都知道，
1: 嗯，
0: 最热销的就是这种冰丝凉席。
1: 对，正是热卖的时候。
0: 啊、嗯，正是热卖，就是旺季。
2: 出口的品质啊，咱们是高档的冰丝席，专柜价一床的价格是298元，而且呢，你也不用跟我还价啊，因为现在我的冰丝席呢正是咱们销售的旺季，加上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南通这边哈、也耽搁了一段时间没有开工、啊，备货现在可以说真的是供不应求、
1: 嗯，
2: 咱们能抢到货都已经不容易了，咱别说打折了。
0: 这个价格来讲，298，说实话，咱去各大商超，包括去超市里面， 我们都是

0: 可以买到的。所以说今天咱直播间不说这个价格，给打个折扣好不好？咱也别说你在外面卖的多好，工人都怎么贵，对不对？
1: 或者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不是来卖货的，咱是来做宣传的，对不对？
2: 这样，
0: 直接咱说折扣，
2: 冰丝洗的枕套行不行？再送个枕套，
0: 送个枕套是啥意思？
1: 您是送一个枕套是吗？
0: 就是
1: 韩经理，我觉得
0: 一个房间有冰丝席，有枕套，另一个房间只有枕套。
1: 只有一个枕套，我觉得你好小气啊！
0: 不是这个来讲，它不合理啊。咱现在也不能说一床冰丝凉席来讲两个房间通用啊，对不对？咱今天不多说，要不你给我打个折扣，要不然啊，你拿出你真正的诚意，你别说给我送个枕套，一个枕套能值多少钱？
2: 送不了了，因为我们冰丝席实实在在这种天丝材质啊，经纬交织的大朵提花这个工艺本来就很费工，再加上呢，这个冰丝席现在正是热销的。
0: 你别给我讲
2: 应季的产品，
0: 正不正热销啥的，这什么是应不应季的？如果说老百姓不需要这东西，今天你也不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冬天零下30多度，你觉得你的冰丝凉席有销量吗？
1: 咱就再给送一套，
0: 对不对？
1: 行吧，韩经理。
0: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粉丝来了，基本上家家户户两个房间，一个房间一床，再送一套，298块钱两套。
2: 这个我们这真确实送不了，你让我们买主品再送一套主品，我们真做不到。
0: 那这样吧，咱今天如果说你做不到的话，咱这档节目也别做了，好不好？你们在线下卖的好，你去线下卖。今天在我们线上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宣传了，好不好？你这个品牌很厉害呀，很牛啊，对不对？线下卖的很好啊，那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1: 哎呀，韩经理，
0: 对不对？298，你在线下商场里面，我们也是同样的价格。
1: 这样，咱们让韩经理好好想一想，
2: 哎、
1: 好好想一想。
0: 你就说，
2: 那298
0: 再送一套，
2: 那再送一套，
0: 一整
1: 套哈，
0: 一个冰丝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套。298两套，
1: 298，
0: 而且都是大尺寸的，1米8×2米的，行不行？
2: 哎呦，那行，那就再送一套，
1: 不用我了，韩经理。
0: 来，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咱们直接就是听众砍价吧。
0: 接下来就砍价了
1: 啊，
2: 还砍价？这已经买一套送一套了。
0: 你对我们节目没有了解吗？我们是一档砍价节目，对不对？今天要想给你们品牌做宣传，咱一定要砍价的。这样吧，今天。咱首先说，刚才我们厂家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应季产品在线下销量也是非常的火爆。咱今天也不多说，我就砍你一分钟时间，一个电话1块钱，行不行？
1: 这已经是底线了，
0: 底线，
1: 底线了，韩经理，
0: 你不要突破，
2: 哎呦，
0: 我的底线，
2: 把我吓的，1块钱行
0: 啊，一个电话就1块钱，咱打上一分钟时间，打进多少电话，你给我砍掉多少钱？
1: 行吧，韩经理，
2: 行
0: 吧，啊，咱先说好了，但是你刚才说再送一套，这话你别反悔，好不好？
2: 不反悔。
0: 来，那咱今天就是听众来砍价，一个电话1块钱，现在是两床的冰丝凉席，
1: 298块钱，
0: 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价格啊，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减掉1块钱。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0: 怎么能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当中的力度？就是要找到这样的厂家，尤其你的线下卖得越好，在我节目当中你价格越要便宜。
1: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的关键还是在听众朋友，
0: 还是要看大家的一个热情，好吧？
1: 对，
0: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款产品啊真的是夏季必备，对不对？冰丝凉席家家户户都要备上的，所以说价格多少您来决定。一分钟时间，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把电话记好了，在此先说开始的一刹那，所有人一起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0: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现在开始计时。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0: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是夏季必备冰丝凉席，而且这一款冰丝凉席与之前我们用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它采用的是天丝的这样一个成分在其中。摸起来的手感是那种凉而不冰的，非常的温润，而且来讲整个这个冰丝凉席它的尺寸是1米8×2米的，外观也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在线下商场里面都是有见到，一床价格298块钱，但是今天价格能不能再便宜就看听众的热情，抓紧时间拨打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减掉1块钱，10个电话10块钱，100个电话100块钱，但是时间有限，只有一分钟，打电话来，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0: 如果

0: 心思凉席的，我一定要去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砍价热线，时间只有一分钟，现在价格298块钱是两套，但是能不能再便宜？
1: 很紧张啊，
0: 最后还有五秒钟的时间，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
0: 时间已经到了，因为今天咱们时间非常的紧张，
1: 确实到底线了，
0: 所以中间我都没有时间去联系线话务中心。
1: 嗯，
0: 但是最终多少钱，我觉得我是非常期待。因为这款产品的价格能够真真正正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
1: 确实，因为它是我们家家户户
0: 家家
1: 都
0: 需要
1: 的，
0: 包括现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
1: 嗯、
0: 明码标价的产品。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究竟打进多少电话，我们砍掉多少钱，我们连线一下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3: 主持人，一共有112人打进电话，
0: 112，就是在298的基础上，
1: 186，
0: 两床。
1: 两套。
0: 来，什么叫做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线下都是明码标价的，
1: 嗯、
0: 一床298块钱、嗯，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1: 186，
0: 两床。
1: 天哪，而且是1米8×2米的。
0: 今天不管是我们节目的新粉还是老粉，应该都能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
4: 您这是说减一块钱吗？
0: 是的。啊，减一块钱，我们现在是打进了112个电话，所以说298减112，186元。
4: 每个人都得减一块呀。
0: 嗯，当然呀。
1: 直接说给多少个名额就好。
0: 186，两床，每一床都是1米8×2米大尺寸的，给多少名额？
4: 本来我这边是备了150组的备货，你变成买一组送一组了，那我就只有75组备货了呀。
0: 哎，不是。今天咱能不能不扫兴？
1: 韩经理，不要说
0: 这种话。家家户户必备正式应季的产品，多给一点。你刚才自己也讲了，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光是参与砍价的就112个人，今天在我节目当中来给120个名额。
4: 给不了，主持人，因为我们已经做好备货150组了，已经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
1: 那这样，要不您先去提交个申请，因为咱们节目今天确实是给你们做宣传了，对不对？
4: 75套，我数量有限，因为你
0: 我先卖着
4: 送一组，这样我就只剩75组了呀。
0: 你再去申请点，我们先啊让天空先去抢购，好不好？因为这个我觉得75个名额会非常快就没有，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连线，好不 好？你先去给我申请名额，我们先拨打电话来抢购。
1: 来，大家一定要先记好我们的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家的周围有商超，
1: 嗯，
0: 此时此刻你可以先去商超逛一逛，
1: 去对比一下。
0: 这个产品在线下是卖的非常火爆，而且明码标价，线下一床价格298块钱，
1: 嗯，
0: 但是今天在一生优购。75个名额，186元可以拿走两床，相当于一床席子加两个枕套，84块钱。今天在直播间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们连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订上两组吧。
0: 那想要订凉席是吧？
5: 哎，是的，是的，我想订两组。
0: 嗯。
5: 我家是洛阳市，文总大道建业桂园小吃的6号楼一单元8号楼。我叫王淑芬。
0: 哎呦，好的，
1: 好的，王阿姨，
0: 已经给您做好登记了啊。
5: 好的，好的。
0: 嗯，
5: 我吧就是说这几天准备去买凉席呢。
0: 嗯
5: 一打开收音机，刚才听到你们在卖，
0: 嗯，
5: 也怪划算的。我说就直接订上两组吧。
1: 嗯，
5: 这大热天的，省得我跑了，给我订上吧。
0: 我跟你讲，今天
5: 打电话哟，
0: 在我们节目当中，不仅是给您送货上门，关键来讲这个价格啊，包括您去商超也对比过，也知道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所以说如果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多少。打电话来。
1: 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如果说有朋友正打算入手凉席的，或者你在线下商超里面已经看好了，我建议大家今天真的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去拨打抢购热线，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你商超里面你绝对是抢不到的。
1: 对，
0: 甚至于来讲我觉得你可以订两组三组，你像自己的父母家呀，公公婆婆家，对不对？家家户户必备的冰丝凉席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跟您说一下电话是多少，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0737400000737。
1: 没有货了，没有库存了。
2: 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是吧？
3: 名额已经没有了。
2: 75单已经没有，其实在我意料之中。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因为这个情况真的是在我意料之中。75单名额你绝对是不够的，好吧？
3: 这样，我们韩经理在线，我们把韩经理的电话接进来。
2: 我们再次连一下韩经理
3: 。韩经理，
2: 今天在节目当中，你刚刚又申请了多少名额？给我个惊喜，好不好？给我个惊喜。
4: 再给大家加50组好不好？
2: 再加50组，
4: 50组
2: 啊，还是同样的价格，186两床，而且啊1米8×2米的，对吧？
4: 是的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是买一套送一套，拿回家是两套吧？应该是4个大的冰丝枕套，2床大的冰丝席，收到货应该是一共是6件单品啊，6件单品。
2: 好嘞，咱今天就是最后的50单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也感谢韩经理的支持，
3: 感谢韩经理，
2: 因为这是真正老百姓需要的应季的产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0: 400600000737，400600000737。400600000737，400600000737。
2: 很多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冰丝凉席。这个冰丝凉席要比之前我们所用的竹席也好，藤席也好，它的优点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刚才我们厂家简单给我们总结了一下5大优点，就是可以降温，并且可以达到一个吸湿、排汗、防螨，包括来讲抗菌。所以说你不再担心你的这个贴身的这种凉席上面会滋生螨虫或者细菌，包括很多人会在夏季的时候，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你身上就会长那些小红点点。
3: 有些人他身上的这个疹子呀，包括痱子呀，就是被闷出来的，一种汗进出来的。
2: 很多人来讲，他是比较容易出汗。如果你不选择一个好的贴身的这种凉席的话，那种汗液是排不出去的，长时间就会滋生我们的细菌。所以说，我们今天推荐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本身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抗菌除螨的效果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线，今天在直播间最后的50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0: 400600000737，400600000737，400600000737，400600000737。
2: 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凉席怎么去清洗，怎么去打扫啊？给大家去讲一下，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是可以折叠的，包括来讲它是可以机洗的。像我们之前用的竹席、藤席来讲是完全不可能的，
3: 直接刷子刷，
2: 你不可能拿竹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对不对？但是这款冰丝凉席它真的就像我们平时用的4件套一样，舒服亲肤的同时，而且还可以很好的去清洗，非常的方便。今天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给大家说一下价格，线下价格298一床，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到手是整整2床啊！
3: 天哪，
2: 这个价格真的是你去哪儿对比都不可能说有一生优购节目的实惠。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抓紧去拨打电话，咱们是刚开始要了75个名额，瞬间一抢而空。刚刚厂家又补了50单的名额，但是也是非常有限的，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最后的可能20-30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0: 400600000737，400600000737。400600000737，400600000737。
2: 我们再次接通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
2: 哎，你好。
5: 哎呦，给我订2组吧，这是不是这1米8的？
2: 是1米8啊，乘2米的尺寸。
5: 哦，好，那就行。那给我订2组吧，回头啊，我给俺家老太太可以送2套，我自己留2套。
2: 今天价格的确很划算，是吧？
3: 对。
2: 在线下来讲，你是完全买不到的，186元到手是2床。
3: 刚好给咱们家里边老老少少全部安排到位。
2: 是。
5: 就是100多块钱2套，你说砍价砍的还真不赖，直接给我订2组的，我是老会员了。电话地址啊都留了，都有。
2: 好的。
5: 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2: 好嘞啊，我们也是货到付款，包邮到家，收到货是6件套啊，您数好啊，把这个钱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0: 400600000737，400600000737，400600000737，400600000737。
2: 真的，大家可以去线下比较一下，或者之前你本身就要有这个买凉席的打算的话，跟我们节目的价格一对比，我相信大家真的不用犹豫。
3: 而且其实我
2: 抓紧入手。
3: 对，而且大家要去商超的话，你还要去挑啊，还要去选呀。今天这个直接包邮到您家，
2: 给您送货上门，您回到家里坐在家里，挑挑选选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觉 得没问题，再把这186元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啊。
3: 嗯、
2: 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赶快去拨打电话
0: 400600。

0: 4006000737，4006000737。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线下一套298元，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元可以到手两套，总共是6件套，相当于一套冰丝凉席，一个枕套，一个席子，83块钱。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最后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打电话来
0: 4006000737，4006000737，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舒畅，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司马懿远征辽东，斩了公孙渊，奏凯还朝，眼看快到许昌了，他接到了曹睿的诏书，召他是立刻回京。传旨官呢，告诉司马懿，说是皇帝呀，病情非常重，所以才给您下诏书啊。就是说，您在辽东这一仗，甭管是打胜打败，哪么不打呢，也得回来。哦，司马懿听的这会儿，心中暗吃一惊啊。皇帝病势如此严重，我得赶快见驾。

曹睿真病了，可不是真病了吗？他能不病吗？您瞧他这通折腾，在洛阳和许昌盖了那么多豪华的宫殿，又从各地选了那么多的美女，整天这曹睿啊是吃喝玩乐，歌舞弹唱，他不得休息啊。这本来就够可以的了，再加上每天还得喝点露水，你说你又不是寂寥，喝那干嘛呀？光喝露水还不行呢，里边还得掺点玉屑，就是把那白玉呀碾成碎面，掺到那露水里一块喝，说那玩意儿能长寿。这曹睿啊，不单没长寿，而且啊一劲儿直跑肚。开始啊，他认为自己这病没什么了不得的，哎，歇歇日子就能好。谁知道越歇越重啊，吃了多少药也不好使。这曹睿有点着急，司马懿这时候又远征辽东去了，他就把他身边两个近臣找来了，一个姓刘叫刘放，一个姓孙叫孙资，这俩都官拜光禄大夫。曹睿啊加封俩人代管枢密院呢，呵，这权不小啊。他又拜曹宇呀为大将军，让他们共辅国政。这曹宇是谁呀？是文帝曹丕的儿子，这军权当然得交给曹氏宗亲掌管呢。这孙资刘放挺高兴，可是这曹宇说什么也不干，他不当这大将军。怎么回事呢？这个人的为人呢恭俭温和，胆儿也小，谁他也不敢得罪。他告诉曹睿，哎呀，您可别拜我大将军，这我干不了，这国家大事全都交给我了，这哪儿要是攻城啊夺寨呀，我派小，谁他也不敢得罪。他告诉曹睿，哎呀，您可别拜我大将军，这我干不了，这国家大事全都交给我了，这哪儿要是攻城啊夺寨呀，我派兵我也派不出去呀，您最好让别人当得了。急得他都要哭了。曹睿一瞧，这怎么办呢？那你先下去吧，把曹宇打发走了。曹睿就跟孙子刘放商量，

是知恩达报，所以今儿个在曹睿面前是竭力推荐这曹爽，把这曹爽给夸的像朵花似的。再说这曹爽也不是外人呢，真正地的八百的曹氏宗亲。曹睿这么一听，那就这么定吧，就拜曹爽为大将军了。孙资刘放俩人一合计，不行，还得找皇帝商量商量。商量什么事儿啊？说是陛下，您拜曹爽为大将军了，那曹宇怎么办呢？您可得把他打发走，双雄不能并立呀。曹睿一听此话有理呀，他传了一道旨意，就把那曹宇呀给赶出了许昌，告诉他不下圣旨，你再也别回来了，多着我下诏书召见你，你再来。这曹宇呀窝窝囊囊掉着眼泪就走了。曹睿安排完了这个国政大事，他盼着他这病早点好，没成想病势是越来越重，曹睿觉得自己不行了，他急急忙忙啊给司马懿下了一道诏书，让司马懿赶快回来。哎，这诏书传出去正好司马懿是奏凯还朝，所以他急急忙忙就赶来了。赶到病榻前，司马懿给曹睿施礼。曹睿一看司马懿呀掉了眼泪了，嗨，爱卿啊，寡人以为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你我君臣还能见上一面。司马懿这么一听，哎呀，当时是泪如雨下。陛下，老臣托陛下洪福，辽东一战斩了公孙渊，老臣没有敢耽搁，急忙想回朝交旨。当我听说陛下圣体不爽，我心中如同火焚，恨不得累生双翅飞回许昌，今日能得会龙颜，真乃老臣之幸，望陛下您要好好将养圣体，早日康复，乃我国之幸，民众之幸也。曹睿这么一听，嗨，老爱卿快快请起吧。他让司马懿起来坐在他的龙榻之上，然后又传一道旨意，让曹爽、孙资、刘放，这么说吧，刨去曹氏宗亲，就是他身边的一些近臣，全都招到了他的跟前。这是怎么回事？感情曹睿要托孤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传旨让侍臣到后宫把太子曹芳领到了他的病榻前。这位太子曹芳啊今年才8岁，大伙儿就觉得这太子挺奇怪，也很神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太子啊来路不明，大家都不知道啊曹睿从哪儿是捡来的，是讨来的，是他生的呀，就弄这么一太子来。今儿把这小孩领出来了，曹芳长得还是挺好看，面似浮粉，唇如丹珠，水汪汪毛秃秃的一对大眼睛，挺招人喜欢的。曹睿拉着司马懿的手直淌眼泪呀、老爱卿啊，昔日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的时候讲他挺招人喜欢的。曹睿拉着司马懿的手直淌眼泪呀、老爱卿啊，昔日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的时候将他的幼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孔明啊，那诸葛亮是竭尽忠诚，至死方休，福保刘禅忠心耿耿啊，偏帮尚且如此，何

你应该以礼敬之，让曹芳给司马懿施礼。曹芳跟司马懿还真挺亲热，两个小手抱着司马懿的脖颈不放。哎呦，曹睿心里头更难过了。太尉，你看，你可千万不要忘记幼子今日对太尉的相恋之情啊。说完了这句话，那曹睿是泪如雨下。司马懿赶忙跪倒在床前：“陛下善保龙体，老臣一定竭尽全力辅佐朝纲。”司马懿是顿首流泪呀。这时曹睿才闭上了双睛，死了。曹睿在位13年，死的时候年仅36岁。他死于景初3年春正月。景初三年是多会儿啊？就是公元239年。曹魏举国发丧啊，就把这位曹睿皇帝给埋在了高平陵。然后司马懿、曹爽、孙资、刘放、曹魏的这些重臣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改元正始元年，世父曹睿为明帝，尊郭皇后为皇太后。这位8岁的小皇帝曹芳登基坐了殿了。8岁的皇帝他能治理国家大事吗？治理不了啊。那不是还有司马懿和曹爽这一干文武重臣来辅政吗？曹爽呢，官拜大将军，司马懿官拜太尉，两个人呢这职务都不小，手里头都有兵权呐。曹爽这人呢倒是很谨慎，别看呢他是个大将军，大事小情的他都跑到司马懿的跟前去问问计，这样时间一长啊，就引起了曹爽手下这些谋士的不满。这曹爽手底下有几个智囊，有一个姓何的叫何晏，还有一个桓范，还有一个姓李的叫李胜，这些人都很有才干呢。这何晏就来找曹爽来了：“大将军，您这么高的职位，干嘛有事儿总去问司马懿呀？”曹爽一听笑了：“那我不得问问吗？司马懿是个老臣呢，此人文韬武略过人呢，尤其受过先帝的托孤，有些事儿我问问他有什么不好呢？”哎呀，何晏一听：“大将军，您这么做可不对呀、啊！您别忘了，您是什么职位呀、啊？另外，您是什么身份呢？您是曹氏宗亲呢、啊。这司马懿，他算干什么的？话又说回来了，您应该呀、啊，把所有的兵权都得揽过来，不能让司马懿跟您抗衡啊。也就是说，大将军您不能大权旁落呀。司马懿这个人心怀叵测，时间一长了啊，他要真掌了实权之后，我可告诉您，那后患可无穷啊。”哦，曹爽一听：“算了吧，你别说的那么玄乎了，至于吗？啊？”哎呀，何晏摇了摇头：“我说大将军，您别忘了，当初您的老父亲老将军曹真那跟着司马懿一起不是西征过诸葛亮吗？曹真将军立了不少的功啊，后来这些功劳都归了人家司马懿了，把过错全都推给了老将军曹真了。曹真老将军不是因此一气气死的吗？这事情你不能忘了啊。再者说了，如果司马懿真的要得了势，他非杀你不可。”啊，把曹爽吓了一哆嗦。司马懿真能这样吗？你以为司马懿是善良之辈吗？说的有理呀。吓得曹爽俩手一扶桌案站起来了，瞅了瞅何晏，扑通他又坐那儿了。

感情曹爽这人呢，什么主意也没有，遇事就抓瞎，他就懂得享乐，只要让我享受吃喝玩乐，高高兴兴，哎，这就行了。现在何燕一提醒他呀，他可真有点害怕了。那我应该采取个什么对策呢？何燕往四外看了看，大将军，您只要是对司马懿留点心就行了，不必如此紧张。如果您要想把兵权拿过来，也费不了什么事，您就在皇帝面前说一声，皇帝年幼，他不得听您的吗？您不如啊跟皇帝商量商量，加封司马懿为太傅，比这太尉还大呢，但是没有实权，这叫明升暗降，这太尉的大权不是就归了您了吗？嗯，曹爽点点头啊。哎呀呀，何先生，你可真是我的知心挚友啊，这可真是一个奇谋良策，我就按你说的去办。曹爽当天晚上就进了宫了，跟这小皇帝一说，这小皇帝曹芳懂什么呀，可不就得听这曹爽的吗？没过几天就拜这司马懿为太傅了。司马懿当时就明白了，哦，这是削我的兵权呢，等于把我架空了一样。司马懿从此啊是托病。

自从封了司马懿为太傅之后，他不露面了。哦，病了，那他先病着吧。呵，这曹爽就折腾开喽。哎呦，整天他在府邸之中是吃喝弹唱，歌舞升平。他手下的门客每天不下几百人呐，他的府门前呐是车水马龙啊。他那些宾客也太多了，从早晨起来到午夜三更，一天是络绎不绝。不管是哪府哪县，还是外国，只要是给皇帝曹芳送的什么贡品礼物，先得送到曹爽的府中，他得把玩一番，好的他就留下了，一般的就送到皇宫里边去了。有的为了巴结这曹爽，就把明帝曹睿那几个爱姬呀、美女呀、都给他送来了。曹爽呢，概不客气，是来者不拒。这么说吧，是反皇帝能享受着的，曹爽啊，全都享受了。他把他这几个兄弟也都加了官，进了路了。他封他的兄弟曹丕为中领军，让曹训当了五位将军，让曹燕做了散骑常侍。呵，这下朝廷上下文武大权全都长在曹爽一个人的手里了。他是更加飞扬跋扈，不管在洛阳还是许昌，横冲直撞，没人敢惹呀。一有时间他还就出城去行为采猎一番。光阴似箭呢，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正始十年了，也就是说那小皇帝曹芳啊18岁了。他也不是怎么觉得他这个年号不好，跟他手下的文武一商量，把正始十年改为嘉平元年了。这一改年号得庆贺一番呢。曹爽一看这可是个好时机，他就跟皇帝说了，哎，咱们呢得到这个高平陵干嘛呀，祭一祭明帝，就是祭奠祭奠曹睿去，借此呢咱们行为一番，进行狩猎。皇帝全答应了，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这天晚上啊，曹爽正在书房坐着呢，连龙一起从外边进了一个人，他一看是他兄弟曹丕。哎，天都这么晚了，你干嘛来了？哎呀，兄长，我听说您在3-5日内就要半价去行为采猎啊。哼，曹爽一听这你问他干什么呀，这不是年年如此吗？哎呀，大哥，我有一桩心事早就想跟您说说。嗨，你我一家兄弟，有话你就直说吧。什么事儿啊？大哥，您可不能这么大意啊。哟，曹爽一愣，我大意什么了？这么长时间了，您总是这么吃喝玩乐，那倒可以，但是您可不要忘了那位司马懿呀。啊，把曹爽吓了一大跳。司马懿？哎呦，十来年我也没看见他了，他不是病了吗？这人病得怎么样了？到底是？哎，我说贤弟，忽然间你怎么提起他来了？我是说呀，提醒大哥您应该加些小心对司马懿吗？那是自然的。哈哈哈哈，曹爽笑，你这真是多此一举呀。一个是司马懿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说不定啊他都快要病死了，何必加他的小心？再说我大权在握呀，有何惧哉？话刚说到这儿，他的谋士桓范进来。哎呀，主公，曹丕将军说的有理呀，您呢对司马懿是不能不防。哦，曹爽啊暗暗打了个冷战。那么以你之见呢，我看这么办吧，去探一探虚实。好好好，探听明白之后速报。

我知，遵命。还饭就去找李胜去了，让李胜到司马府中去看看司马懿，他这么多年病得到底怎么样了，是真病还是装病。李胜听到这会儿吓了一跳，这李胜虽然是曹爽智囊之一啊，可是一提这司马懿，他可有点犯合计。因为什么？那可不是一般人物，那叫司马懿呀，我上他那儿探虚实去，我得怎么探呢？好端端的我上他那儿干什么去呀？就这突然一登门就会引起司马懿的怀疑。桓范一听言之有理，不过哎，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就说你即将升任荆州刺史，临行之前到这儿来辞别辞别，就是来看看他的病体，这说明还有感情呢。别说司马懿，这是人之常情，谁也不会多想。李胜一听这么做倒是可以，那您就等我个消息吧。李胜就奔司马懿家来了，来到门口这儿，他下马这么一看呢，哼，不由得暗暗冷笑一声。他笑什么呀？他一看司马懿府门前的台阶上，在那石头缝里长了不少的青草，再看那大门呢，大概有年头没油似的，那油漆都脱落了，门环子还掉了一个。哎呀，李胜心想，看来这个家好多年无人登门问津了，大概连这司马府中的人丁啊也不那么兴旺，要不然门庭为什么如此冷落呢？他啪啪啪一叫门，司马师打里边出来了。司马师一愣，哦，李胜，心说他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当然表面上不能让李胜看出来，客气了几句把他让到书房。李胜把来意这么一说，司马师一皱眉，哎呀，我父亲年迈了，身体很不好，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客人来了他都不见。那么既然李先生您来了，尤其您要走马上任了，您在这儿少坐片刻，我去看看现在父亲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呢，我给您回禀一声啊。有劳您了，将军。说完了，司马师奔内宅去了。过了好大半天，司马师从里边出来，李先生，家父有请。方才呀，家父服完药之后睡着了，我没敢惊动，在床边站了片刻，让您久候。哎呀，将军何必如此客气呢？说着话，李胜跟着司马师来到司马懿的卧房，进门来这么一看呢，把李胜给吓了一跳。甭说别的，就看那桌子上那药啊，堆得像一座小山似的，那药味儿都刺鼻子。再看司马懿在病榻上是半躺半卧呀，头发蓬松着，身上穿一件旧袍，拥背而坐，后边呛着好几个枕头，床旁边还站着俩侍从，怕司马懿呀坐工分大了坐不住，这俩得扶着点儿。他再一看呢，司马懿这脸呐是又黄又绿呀。李胜心里头暗暗的一愣，哎呦，这几年的工分没见，把个司马懿给病成这样了，老的也不像样了。他本来呀到病房来看司马懿，想要发现点什么破绽，他那眼珠滴溜溜转了半天了，没有什么破绽被他发现，人真病得不像样子了。他赶忙上前施礼，司马懿问他的儿子司马师，此位是何人呢？坏了，李胜一咧嘴，感情司马懿都不认识我了。司马师啪

在他父亲的耳边大声地告诉说，这就是李胜先生。司马懿好像听明白了，点了点头。李胜上前一拱手，啊，老太傅，我要去荆州上任，临行之前我来给您问问安，辞别辞别，看望看望您。司马懿摇了摇头，他大概没听清楚，上什么地方去？我到荆州去。哦，你要到并州去呀？哎呀，李胜一皱眉，心说我上并州干什么呀？嗨，老太傅，我做荆州刺史，上荆州去。哦，司马懿点点头。李胜一看这回差不多，他明白了，原来李先生是从并州来呀。哎呀，李胜一咧嘴，心说这位怎么一劲儿打岔，哦，他耳朵聋啊，是真聋吗？就在这时，司马师在旁边搭话，李先生，家父病了多年了，耳音很不好，您莫要见怪。哪里哪里，这么办吧，我写给太傅看吧。他把字写好了，交给司马懿。司马懿拢着眼神看了半天，看明白了，嗨，原来李先生要赴任荆州，您要多多保。那重字还没说出来呢，咳咳咳就咳嗽上了。这侍从赶忙过来给捶背，司马懿抬起手来指了指他的嘴，看来他大概是要吃药。那个侍从赶忙过去把药丸给端过来，用那匙啊一匙一匙给司马懿喂药。这司马懿这么一张嘴，哎呦，眼泪呀哈喇子全淌下来了，那药啊撒的一胡须一辈子哪儿全是啊。李胜站那儿这么一看，哎呀，司马懿果真病得不行了，我告辞了。司马师把李胜给送走了，关好了门，他二次翻回父亲的卧室，往前一欺身，爹爹，李胜已经走了。李胜奉命啊到司马懿府中假意问病探虚实。当他进了司马懿的卧室，这么一看，司马懿确实病势沉重，另外这人老的也不行了，嗨，根本是把个人废了。李胜这才告辞回去报信，司马师把他送走了，返回了他父亲的卧室，告诉司马懿说李胜确实走了。司马懿腾的一下子蹦起来了，病得那样他怎么会蹦起来呀？感情刚才这一套啊都是做的把戏装的，死死实实的把那位李胜给糊弄了。司马懿没病啊，他病什么呀？他就是有点窝囊。自从曹爽听信了何晏一番话，贬了司马懿的太尉，把他封了一个太傅，明升暗降，司马懿就明白了，哦，这是曹爽夺我的兵权呢。从那儿他就不上朝了，他告诉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不要到朝廷去了，爷儿几个是闭门在家，深居简出啊。司马懿在家里这十来年这个滋味也不好受啊。原来司马府中那是什么气派，夸嚓一下一落千丈啊，谁都不敢跟司马懿接近了，司马懿父子也不想跟任何人接近了。这十来年呢，虽说比不上当年刘备刘玄德投奔曹操免从虎穴，那滋味也差不多。司马懿啊也很担心呢、啊、他担心什么呀？因为他有过教训呢、啊、上一次他被贬过一回了，

蜀国的马谡出谋划策给司马懿造了个谣，曹睿不是把他给贬回宛城了吗？后来要不是诸葛亮兵出祁山，曹魏没有这么一员大将能可以抵挡诸葛亮的，所以才把司马懿又给搬请出了山，二次复了职。要没那么个机会啊，恐怕到现在司马懿啊也出不了那宛城了。这次把他这个太尉给免了，可比那次厉害得多。那次曹睿把司马懿贬了就不理他了，现在司马懿明白那曹爽随时都在惦记着他呀，惦记把他除了。司马懿知道能把自己的太尉的军权给拿过去，这绝不是曹爽的主意，他没有这两下子，一定是他手下那些智囊给他出的谋划的策。所以司马懿呀，只有把门关上，在家里头这会儿忍着。这个忍耐可真不简单呐，那不是一年两年呐。司马懿能够忍得住，那司马师司马昭不让，把这哥俩急得有时候是擦拳抹掌，顿足捶胸，就要去找曹爽，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司马懿给这两个兄弟是奖金比骨啊，说这算得了什么呀？当年江上姜子牙怎么样？渭水垂钓，后来这才遇到了文王。张良张子房如何呀？曾经在皇室面前三纳履呀，皇室公一抬脚，啪，把鞋扔在那桥底下去了，给我捡去。一次性如是者三次，眼前不是没有啊。就拿他汉丞相诸葛亮来说吧，在隆中耕种苦读十载呀，咱们在这儿待这么几天就待不住了啊。嗨，这哥俩一听一咧嘴，父亲说的哪里话来？您说的这几位古人和咱们眼前的这位先贤诸葛亮啊，人家都是等明主呢，我们算干什么的？哎，司马懿微然一笑而说的哪里话来？我父子虽然不是等候明主，可是我们要伸我们的大志，要创我们的霸业。哦，司马兄弟点点头，恍然大悟啊，原来父亲比我们想的更远，心胸可真够大呀。不过可有一样，哪儿有时机呀？咱就这么忍着呀，那哪行啊？司马一听，我儿何必着忙啊，你没看吗？最近这曹爽经常外出，行为采猎，我看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开始司马师兄弟二人不太理解这个父亲，后来明白了，呵，爷儿仨拧成一股绳了，是待机而动啊。一年一年又一年呐，总是没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下手，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懿不是不着急呀，他怕让两个孩儿看出来他这焦躁不安的心绪。就在这时，李胜突然登门问病，司马懿乐了，机会来了，说明曹爽又想起我来了，咱们怎么办呢？赶快。如此这般，司马懿就开始装上病了。怎么那脸弄得那么黄那么绿呢？感情司马懿这后院有两棵老槐树，没事他就摘点那槐树豆子，这槐树豆煮完了那水一洗脸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司马懿就用那水擦了把脸，他就往床上这么一坐，装的可真像啊，瓷瓷实实的，就把这李胜给糊弄了。现在他儿子回来跟他一说，李胜确实走了，司马懿所以从床上蹦起来了。司马师赶忙问呢，父亲，李胜因何来问病？哎，司马懿微微一笑，我儿还能不明白吗？最近曹爽又要离开此地去行为采猎了，

肯定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了老夫，让他多加小心。曹爽放心不下，这才把李胜打发来探问虚实。儿啊，方才为父这病装得像不像？司马师一听，双挑大指啊，老爹爹，您这病装得可太像了。甭别的，您就把那堆药往桌上一摆，就够瞧的了。您再拿这槐树水一洗脸，更像了。特别您这吃药，行了行了，司马一摆手，别叨叨这些了。你出去打听打听，三五日内，大概这曹爽就要离开此地了。等此则一走，你我父子立刻行动，不得有误。遵命。不说司马懿父子怎么商量要夺权灭曹爽，再说说那抖了机灵的那李胜，他在这儿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从司马懿府他出来了，回来告诉曹爽，说是这么回事，这司马懿已经病得不行了，说不定啊，三五日内此人呢就要宾天了。完了就，曹爽一听，摔杯大笑，你看看，哎呀，这桓范和我的弟弟曹丕还一再提醒我呢，让姑多加注意司马懿。我注意他什么呀？司马懿本来就是一块朽木了，如今病成这样，眼看这人就完了，我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顾忌呀？你等赶快准备，后天我们一起随驾叶灵行为呀。嘿嘿，让人家司马懿这一个装病啊，就把这曹爽给蒙蔽住了。曹爽是真信了，他立刻全府上下一起打点安排，准备跟皇帝去叶完了灵就行为采炼。呵，到走这天，你瞧他这谱这大哟，好家伙，他手底下那些看家的护院的御林军兵以及一些将佐，由打这大街上雁别翅排开，排出好几里地去，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呢，盔甲鲜明，刀枪越岩。再看这曹爽，金盔金甲呀，好几个人拥簇着他由打府中出来，他的马童把马给带过来了。曹爽班安刚一上马，有人过来砰一把手把焦黄给抓住。哎呀，将军走不得呀。啊，曹爽低头一看，是他的智囊桓范。曹爽这气，你这不扫兴吗？这不是怎么这队伍排开了，人马都列好了，准备跟着皇帝要出城了，什么叫别走啊？你这算何意？将军您走可以，可是把曹丕将军、曹训、曹燕等二位将军得留下两位，不能都走啊，要是全走了城中空虚，如果有人图谋不轨反叛朝廷，该当如何呀？啊，曹爽这么一听，把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真是岂有此理，谁这么大的胆子？难道说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吗？趁我不在敢反朝廷图谋不轨？我说先生，您是不是喝多了点儿？哎呀，大将军，我从不吃酒啊，您还是留下些人吧。哎呀，先生，你过于的多虑了。来呀，给先生备马，随我一起出城。哎呀呀，桓范摆了摆手，这样吧，将军，您执意要去呀，您去吧，把我留在家里。嗨，玩儿你都不去呀，你这个人真怪。好，那你就看家吧。说完了，曹爽上马，把鞭子这么一举，大声吆喝了这么一声，呼啪啦啦啦啦啦，鹰在空中这么一飞，狗在地下一跑，人喊马嘶，热热闹闹的出了城了。曹爽走了，司马懿父子这就开始活动起来了。司马懿和他两个

儿子是分头行动，先找来了司徒高楼，又找来太守王冠、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感情这些位都是司马懿的心腹人呐、啊。不单单是这些位，别的地方还有呢。司马懿没找那么多人来，把这几位请到家里，首先是陈述了曹爽的罪状。这几个人一听就全明白了。太傅，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吧？司马懿看着这几个人点了点头啊。我说呀，要先削掉曹爽的兵权。几个人挑起大指，一致称赞。太傅，您这样做太对了，可是得怎么着手呢？司马懿让高柔啊行大将军事，你呀、啊、就是现在朝中的大将军，你代理这职权，领着些人先把曹爽的军营给他占了，让王冠做中领军，去占曹溪的大营，让蒋济和司马孚合写一份表彰，表彰是写给皇帝的，什么内容？臣曹爽之罪。司马懿一看表写完了，他马上吩咐立刻分头行动。司马懿亲自带领着蒋济、司马孚还有司马师、司马昭，直接就进了宫了，面见太后。这位郭太后这么一听司马懿见驾，她暗吃一惊，这位老太傅已经多年没上朝了，不是说他有病吗？现在病是好了，是怎么着呀？怎么这时候进宫来了呢？皇帝没在宫中啊，他要见我，见我能有什么事呢？招他来见吧。司马懿见驾十里已毕，他就把这个表彰递上来，说请太后您先过目看看，这是我写给陛下的。郭太后把这表这么一看，当时就惊呆了。哎呀，老爱卿，曹爽将军有这样的不法行为吗？司马懿在表中写得很清楚，一共啊给这曹爽列了三条大罪。第一呀、啊、说他背负了先帝，托孤之重。第二呢，他阴谋僭越，想要篡位夺权当皇帝。第三，他在外边是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此人应该削掉大将军衔，听候处置。真干脆、啊、把这郭太后吓傻了。他本想要替这曹爽分辨两句，曹爽是曹氏宗亲呢、啊、他能做这个事儿吗？但是郭太后没敢，他看司马懿站在他的面前，立目横眉，手扶佩剑，他敢说什么呀？炸着胆子说了一句话：啊，老爱卿，这皇帝没在宫中啊。司马懿点点头啊，我现在就把表彰送到天子的面前。他吩咐一声，让黄门官连夜把表彰送走，然后传令自己亲统三军，陈兵落水啊。随后洛阳城是四门紧闭，严禁出入。司马懿烦了，呵，顿时间朝廷的空气就变了。这消息就让桓范知道了，就是那曹爽的智囊啊。桓范不是留下了，没跟曹爽去行为采猎去，他闷坐家中，心里头很不痛快，他替这曹爽着急。我给他出了这么多的好主意，这人他怎么就不听呢？他怎么就这么大意呢？派李胜到司马懿家去一趟，李胜回来说司马懿病得很厉害，看看已经是不行了，年龄也很大了，合着这曹爽就算放了心了，说他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大大方方他走了。这司马懿到底儿是真病了还是假病了，这都说不定啊。就在这同时啊，桓范得到了消息了，说司马懿啊领着他两个儿子还有蒋济、司马孚进宫见太后去了。桓范一听不好，这是不是与我家曹爽大将军有关呢？我得给曹将军送个信儿去。他带着一个仆人骑着马就奔南关来了，到城门这儿这么一看呢，城门紧闭，叫官吧。守门官过来了，谁叫官？

没有太傅司马懿的将令，三头六臂也休想出城。这人说完了话一瞧，哟，是桓范。呵，是您呐，认识，感情是老邻居。桓范一瞧是我，你放我出去吧。哎呀，这可不行，您呢，怎么司马太傅吩咐过呀，要是放人出城入城啊，必须有他的大令，没有大令随便放人那是掉头之罪啊。这我怎么敢呢？桓范一笑，你不要害怕，别看我没有太傅的大令，我可有太后的军职。太后啊，下旨让我去见天子，有密事禀奏。说着从腰里掏出小竹板来，这么一晃本又揣起来了。这守门官也没看明白呀。守门官一想，哦，放他出去也可以，一个是老熟人，再者说呢，人家腰里带着太后的军旨呢，大概啊要跟司马懿一说，他也得放。那放就放吧，嘎吱的一下，这把城门开开了。桓范催马出城，出的城来一回头，他叫这守门官，守门官几步跑过来，您还有什么事儿啊？谢谢你给我开城，我现在啊去见曹爽将军。你要是担心害怕，你就跟我一块儿走得了。啊！这守门官差点背过气去，不行啊，司马太傅有吩咐，是反沾曹爽边儿的人一概不许放。您刚才拿的那是，他还想接回来再看看。桓范啪一鞭子，哇，跑了。哎呦，把这守门官吓坏了，他赶快禀报司马懿。司马懿一听大吃一惊啊，你好大的胆子呀，你怎么把曹爽手下的心腹给放走了？不知道桓范是曹爽的智囊吗？这守门官呐，简直吓成一滩泥了。司马懿倒没怪罪他，深斥他几句，把他给打发下去了。自己坐的这会儿碾然沉思半晌，司马懿啊没派人去追赶。就在这功夫，蒋济、司马孚从外边进来。太傅，不好了！司马懿看怎么了？嗨，这个门官糊涂啊，让桓范给蒙了。桓范混出城外，准是给曹爽送信去了。太傅，您可早做定夺呀！嗯，司马懿摇了摇头，二位不必惊慌。桓范一走，肯定去报信与曹爽。没关系，曹爽努马练战斗，他绝不会听信桓范的劝说。亮。曹爽难逃，这人跑不了。驽马练战斗怎么回事？就是那烈马呀，哎，既不能耕地，也不能拉车，哎，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齁馋齁懒，天天围在那马棚子里啊，只要是给他弄点草料，一喂他，弄点水一印，他就不动弹了。这曹爽啊，就是那烈马，他胸无大志。哦，蒋济和司马孚连连点头，太傅，您说的太对了。司马懿立刻吩咐人把徐允、陈泰给找来了。司马懿当面交代这两个人，你们赶快去见曹爽，见着他跟他说，我并没有杀害他的心，让他不要害怕，我只是要削他们兄弟的兵权。这俩一听，当时领令就走了。司马懿虽然把这俩打发走了，还不放心，他派人呢把尹大木给找来了。这个人官拜殿中校尉。司马懿告诉尹大木，你也去见曹爽去，我给你写封书信，你把信交给他，你也劝说曹爽几句，让他不必害怕担惊，你就让他回洛阳就行了。我并不想加害于他，我可以只落水为誓，以明。事到如今了，你们埋怨我又有什么用啊？你们倒给我出个主意，咱们怎么才能把命保住啊？还是他那三。

0: 三弟曹燕机灵，大哥您别着急了，我看要想活命啊，只有一个办法，你快说，咱们哥几个自己把自己全捆上得了，咱们一块儿上司马懿跟前去请罪去。司马太傅那人呢，挺厚道，看咱们这可怜样，他不一定能杀了咱们，也就把咱饶了。这主意您看怎么样？你瞧他这兄弟给他出这主意，曹爽还直点头呢。看他那意思好像是同意了，不是，曹爽懵了，他忘了这摇头不算点头算了，他心里边一劲儿犯嘀咕，什么自服去见司马懿，那他还不把我杀了，我怎么能饶得了我呢？不行不行，你这主意使不得呀，那我们可就没有别的主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曹爽猛地这么一抬头，哟，看远处打马扬鞭来了两个人，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是他的智囊桓范。哎呀，好了好了，桓范先生来了，快来快来，他急忙招手啊。桓范到了跟前，翻身下马，首先见驾，然后给曹爽施礼，大将军，大事不好了，司马懿反了朝廷了，他已经派兵把洛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而且他亲率三军陈兵落水，大将军您赶快护圣驾回许昌，然后您好调兵讨贼。
1: 听众朋友，《三国演义》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 103.2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那么我们呢又到了主播陪大家看剧的时间了，我是今天陪看主播刘琳。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剧呢是《满级奶包称霸恶人谷》啊。那么在正式看剧之前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首先第一步，大家当然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了，我们也可以手机投屏一下，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啊，怎么样来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下载了大象新闻，就是我们看到了中间的一个蓝色的小象爪。好，那么大家下载了之后呢，就会看到来到首页啊，应该是跟我一样的首页的这个页面当中啊，在最上方我们的搜索框当中啊，大家可以搜索四个字，就是大象剧场。搜索了之后呢，可以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啊。我们的大象剧场，可以我们再来找一下啊，就是大象剧场的这个专题当中啊，有一个现在你看正在直播当中的红色的对话框，我们点开就来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了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下面多多的发表评论啊。那么呢，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有很多的福利给到大家。当然呢，最重磅的啊，就是我们大象剧场专门给粉丝准备的红包福利啊。我们的红包呢，主打一个真实，是没有广告、没有套路的，就是一个原则：金额大，红包多，会让我们所有大象剧场的粉丝朋友们抢到爽。另外，我们的金额啊，每一天呢都会有一位天选之子一定会中88元的现金大奖的，我们这88元一定不会跑空的。另外呢，还有3位20元的锦鲤奖，然后呢还有8块8，包括2元、1元、0.3元的红包鱼也会一直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一直会跟大家不停的这个发放的。大家只要来到我们的客户端当中，点击红包就可以啊来参与抽奖了。抽中红包之后，一定要是支付宝是可以秒提现的。那么究竟怎么玩？刚刚也跟大家也有说到了，第一步就是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的 app 啊，下载了之后。

0: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抽奖的过程当中还有两个隐藏的 buff 啊。第一个就是新用户，如果说新下载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的用户，新用户首抽88元的这个大奖的概率是乘以3的啊，3倍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是我们抽大奖的黄金时段，大奖的概率也是翻倍的啊。那么大家抽中红包以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支付宝的兑奖页面了啊。那么因为这个兑奖的时候是要输入手机号的，这个环节就跟大家演示了啊。另外呢，我们每一天抽中8块8以上的大奖的名单都会给大家进行公布的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当中呢，也是有这个每一天啊，比如昨天前天的这个获奖的名单啊，都在端里会有公布的啊。如果呢你抽中了大奖呢，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把你的这份幸运这份幸福分享出来啊。另外呢，我们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升级的活动啊，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大家像剧场呢给大家有不同的这个打卡的活动啊，包括红包的玩法呀，还有你连续打卡的话呢就不用抽，也会有一个直接的现金3块钱给到大家的啊。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点的，就是如果说大家中奖了，已经就是这个红包呢已经抽中的话，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把它提取出来啊。如果24小时之后提取，它可能就会过期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份幸运就浪费了。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一起看剧啊。我们今天的看剧的名字叫做《满级奶包称霸恶人谷》上啊，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的发展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比如说多多的跟我们留言啊。除了有任何的就是你关于抽奖的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看向小鱼已经在这里等候给大家了。有任何抽奖的问题，包括剧情讨论的问题，然后包括整个啊演员服化道妆造，然后剧情的发展等等，都是来可以跟我们在评论区互动的啊。我也期待能够在大家的这个评论区当中看到大家的名字，好不好？也期待大家能够今天中出大奖啊！中奖的话，也希望你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份幸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一起看剧。看剧的同时呢，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的聊天的啊！来，我们来看今天的《满级奶包称霸恶人谷》。
1: 3年了，你再也没展示异能。
2: 啊！我说了，我女儿有特异功能，我没骗你的啊！
1: 今天有结果。加大电量，
0: 感觉不是很好的样子。所以好像是因为他有特异功能而想要换取到你看他自己的利益，然后把他丢在那里。
3: 骗子都是骗子，一切毁灭吧。
0: 哦，所以说你看开始也很关键的，他刚开始呢就是因为受伤害了之后，
3: 我不是也帮实验室和教授他们同归于尽
0: 吗？也背叛了他，出卖了他，
3: 我重生到古代，
4: 你辛苦了。
0: 他选择自爆了。
5: 老头子，升了。
0: 自爆了之后，他现在穿越到古代了。
4: 我看
0: 看，来到这个家庭，但是这家看起来就是很和睦的样子，很有爱的样子。
3: 这就是我这一世的家人，装的倒是和善。还不是一群骗子。
0: 你看他因为已经失去了对家人的这个信任了。
5: 月兰，咱家就剩这点粥了，你快喝了，月子里啊不能饿着。
6: 娘不用，留给大家一起吃。
0: 但我觉得你看他们家的这个家庭氛围还是挺
4: 好。新手还能打些东西。哎，不准去，大雪都封山一个多月了，哪还能打到东西啊？
7: 我必须去，离开春还有3个月呢，总不能看着大家活饿死吧。
3: 连口吃的都没有，你活个什么气儿？
2: 与其饿死，不如来个痛快，一起毁灭吧。
0: 天降
5: 一颗，这哪来的梨呀？
0: 梨
3: 怎么没自爆？是因为太小了吗？那就多变出些果子，他们肯定会把我当妖怪吃掉。
7: 下地了，快躲起来。
3: 吓傻了吧？觉得我是妖怪了吧？
7: 这梨是天宝变的，但天宝可是仙女下凡啊。
3: 什么？
5: 过来，咱家天宝可是有大造化的，咱们一定要保守秘密，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害了天宝。
3: 说什么呢？商量怎么弄死我嘛？这有什么好商量的？直接动手吧，我保证不反抗。

0: 儿子，这梨是你在山上摘的是吧？
1: 啊，对，这梨就是我从山上摘的。哎呦，为了摘这梨啊，我还摔了好几跤呢。
2: 什么？你们瞎吗？没看见梨是我变的？
3: 新用户啊，看到有
2: 新注册的用户呢？那我再变一次给你们看。
4: 天宝怪，你是老天爷派来的福星，可不能随便变东西，
3: 黄金时间
4: 会成了自己的福气，
3: 大家中奖的概率就会翻倍的。
2: 他说要保护我，小宝乖，给教授变个东西，妈妈带你去过生日。啊！我信你个鬼！你都是一群骗子。
3: 就是之前他的
1: 他爹，
3: 前世的妈妈有骗他，他其实已经失去了对亲情的信任了。我觉得也是能理解，他现在可能完全不信任他的亲人了，所以这个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怪异的举动。天降一个李亚，天降李亚，把爸爸弄飞啊！外面大雪纷飞。
5: 你们就是郑同司前参议苏良的族亲吧？
1: 是的，大人。
5: 苏良结党营私，藐视朝纲，判抄家流放，连坐九徒。你们一家一并流放，即日启程，前往雍州土北村。一个月后若未到达，杀无赦。
1: 哎呦！爹，这是什么亲戚啊？飞黄腾达的时候咱们半点好处都占不到，出了事儿要在一块连坐。雍州城离这1000多里地，咱怎么活呀？
2: 我刚出生全家就被流放，我这妥妥的灾星呀，这下他们不会放过我了吧？
6: 我就说嘛，天宝是咱家的福星，天宝一定是知道咱家遭难了，所以才下令帮咱的。
2: 不是，我是灾星。
3: 一会儿在8点10分的时候呢，我会跟大家一起，
6: 我得赶紧收拾东西。
3: 昨天的时候，我还中了8.8元呢。看看今天啊，我们幸运的88元的大奖，8.8元以上的大奖会花落谁家？当然了，我们有1块的、2元的、0.3元的。不等的奖项，
4: 我吃了这里，这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
2: 瞧你没见过世面的样，这是我灵泉空间里长的果子，吃了会让人精神百倍。怎么样，爱了吧？觉得我是妖怪了吧？
4: 收拾好了。
3: 哦，这个梨还是有特殊功能的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大象先锋。
6: 你给咱家送的是鲜果吧？你果然是咱家的福星。
3: 满级奶包称霸恶人谷上。
2: 担心，哎呀，小子怎么这么难啊？会变吧？
6: 歇歇吧，喘口气吧。
7: 儿子，你累了吧？一会儿爹推一会儿吧。
1: 不累，爹，我刚刚吃了一整个梨啊，现在就算让我直接推到雍州都成。
2: 傻乐乎什么？懒得理你们。那是我自己想出，怎么能坏掉嗝屁呀？
5: 哪里来的刁民？官家驿站门前岂容你们喧哗？来人，给我好好教训他们！
2: 不是要打死我们吗？哎呀，讨厌讨厌！来打我，来打我，给我个痛快！
5: 别打！
4: 天宝不怕，娘一定会护你周全的。
2: 你还真保护我呀？为什么？
5: 好呀，还敢反抗？给我就地斩杀！
2: 啊，这次真的要嗝屁了！
4: 住手！切莫随意造杀你。
5: 是，
4: 谢谢。
6: 刚刚我听贵人有些咳嗽，这梨是我们家自己带来的，清甜可口，你拿去吃一口，先润润嗓子吧。
3: 在我们大象客户端看剧的时候啊，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我们在抽奖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啊，直接在评论区打出来。
4: 闻着便行小题呢，正品相的会在经常
3: 也直接的跟大家来回复的。
4: 你们有幸，
2: 哼，算你有眼光，我这梨世间独一份。这是回礼，我阿娘咳嗽已有数月，多谢大娘。
3: 谢谢大家的
2: 什么东西啊！离我远点，看我不变出东西吓死你！
6: 天宝，你可千万别再施法了，小心被人看见了害你。
2: 这苏家人真奇怪，一个两个都不怕我。

0: 真心为我好，和上这座遇到的人都不一样。
1: 公子，这玉佩实在太贵重了，我们不敢收呀。还是
2: 婶婶，我们家有规矩，礼记赠出，断没有收回的道理。
3: 那我就勉强收下了，玉佩一看就值钱，等我嗝屁了，苏家人还可以拿它去换钱，就当是报答他们这几年的照料。
4: 小朋友笑，大家看这
5: 来到我们大洋剧场来看啊，我们大洋剧场的
3: 结果又
5: 一场，满级奶包称霸恶人谷上这个短剧啊。这梨可能也是有特殊的，
1: 山梨绝品，
5: 对吧？
1: 我吃了后喉咙哑意全消，整个人也轻松不少，比宫中研制的丸药管用多了。
2: 真这么有吗？
1: 那奴婢这就去派人把他们梨都买下来。不必了，他们此去雍州需古道，此地多有悍匪出没，伤亡难料，既有缘相遇，我便送他们一程，就当结断善缘。子衣，
6: 在
1: 你快摸过古道之后会如何，便看他们的造化。元宝乖，给娘亲一个。
3: 哎，一天亲八百遍也真好气啊。因为你给我喝奶我就会屈服，不是我想喝的。
5: 这小朋友好可爱呀、啊、这小朋友奶乎乎的。
7: 二太娘，月子里
5: 太乖了，
7: 让你喝上一口鱼汤净跟着我吃苦了。
1: 不爱的，有这干粮能填饱肚子就行。
3: 你也个废物点心，连条鱼都捞不着，你当然捞不着。
7: 哎呦，闺女，来给爹亲一个。
3: 哎，你别碰我，一脸胡茬想扎死我呀。你离我远。
1: 好了，天宝又下大雨了。
5: 想啥来啥，想喝鱼汤马上喝上。
1: 也不知道这田包有多少福气啊。
7: 这鱼真香啊，肯定好吃。
2: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这可是挑孝顺的。
7: 不愧是我闺女，爹想啥他就给啥，真是爹小妙。
3: 再敢欺我，我就下刀子扎你。
1: 天宝啊，你听阿奶说，家里的事儿由我们大人操心，你只管平平安安的长大就行。
3: 他们是真的一心为我，没骗我。那要不……
5: 所以说他上一世被伤害了之后，这一世真的很难相信别人。
7: 怎么用
5: 他？
7: 我跳他！
5: 这一家人真的是很有爱的一家人啊、哦，其实能够给他带来
7: 不知什么情况
5: 温暖的，但是……
7: 哎呦，快！
5: 他可能现在已经不相信人性了，毕竟上一世也是被自己妈妈害的。
7: 别笑，看你啊，还以为流水可捞，两个叫花子，
8: 两个叫花子能吃下这么多鱼，说，其他人藏哪儿了？
7: 好汉饶命，没有其他人了，只有我们爷俩相依为命。好汉饶命，放过我们。

0: 前面便是雍州古道了。这一带盗匪猖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1: 快走！
0: 是。
2: 还不出来吗？
3: 我数三声，再不出来，老子可就弄死他了。
1: 废物爹，快点来呀！
3: 一。
1: 为什么看到他们被打，心里会难过？我不管了，先救人再说。放开我小狗！
2: 快跑！
1: 阿爷，关键时候娘你倒什么呀？
4: 哟，怎么回事？
3: 藏这儿，小妞留下，把人弄死。
1: 不要！
3: 快出声呀！还敢反抗？喂，
0: 带着铁棒，快跑！
1: 都这时候了，废物爹还想着我，你倒是松手啊你！
3: 好娘子，要去哪儿啊？
1: 想死的时候死不成，想活的时候又不让我活，和你拼了，一起毁灭吧！
3: 跟大爷走，大爷好好疼爱疼爱你。
2: 谁偷袭我啊？
1: 三年，我得给这个大招响亮点的名字。对了，就叫无敌绵绵针。
0: 多谢侠士之恩，快请受，再加一倍。
5: 喝，快请起。
1: 不是，明明是我先救了你们，你们怎么反倒是这些人？哎呀，气死我了！
5: 我家主子改念那日的仙，命我等前来护送你们过古道。你是说，你家主子就是那位贵妇人？贵人心善，救了我们全家人性命，我们实在是感激不尽啊！赶紧收拾东西，继续赶路吧。
0: 这是什么暗器？能同时发射这么多？莫非有高人出世？啊，不行，我得赶紧告诉老大。
5: 前面就是土北村了，我就诸位到此。
0: 多谢侠士相送，诸位的大恩大德我们莫齿难忘，日后若有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必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5: 告辞。
0: 谢谢啊。
6: 我们现在离这个晚上
1: 走走走，
6: 八点我们黄金出岛的时间在大
1: 学附近，还有你们，
6: 还有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大家也赶快来到我们大象进攻顶端，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来集合。
0: 有高人相助。
6: 是的，八点十分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抽奖，但是八点钟的时候已经就是我们的那个黄金抽奖时间了，
7: 从
6: 八点到九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不是是大奖翻倍的时间吗？
0: 我们是通证司前才，
6: 然后但是我们会跟大家演示的时间是八点十分啊，
7: 那是苏翔一家呀，跟我走吧，
6: 是吧？

0: 黄金时间是吧？我们的那个会翻倍的时间是，那我们就是8:10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大信的客户端来抽，
1: 以后就住这儿了，
0: 是会有一个叠加翻倍的。
2: 你看这房子破成这样，
0: 黄金抽奖期。
3: 嫌房子破呀？自己花钱修啊？5个铜板就想贿赂我？我呸！你群穷鬼！
4: 你把钱还给我们！
5: 是我家钱，把钱退了。
2: 天宝，以后可不能随便在外人面前施法。

0: 否则坏人会把你抢走的。
1: 是啊，天宝，你只管安心长大，有什么事啊让我们大人来管，只要咱们全家齐心协力，咱们家一定能把日子过好。
2: 娘说的对，来的路上我看到这位山上有好多荒地，明天我就开车出去。
3: 其实应该这个宝宝在这一世应该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他可能一直一点一点的设下内心的防备，感受到家人之间的这种亲情，互相守护的温暖。
4: 先熬过这一个月说吧。
2: 你怎么说话呢？
1: 敢问这位娘子，你怎么称呼呀？
4: 我夫家姓霍，叫我霍娘子便是了。
1: 霍娘子好。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4: 你们初来乍到，我好心给你们提个醒，咱们雍州地界恶人扎堆，有三十里盘踞。望鹤楼楼主白晓峰，擅长机关奇巧，家财万贯。白家庄白魁镖师起家，独占城南，这俩是风云城内两大霸主。
3: 城外还有个十二码头，应该就是恶人组吧。他们现在是就在所谓恶人
4: 欺压流放地村民，不准大家开荒种地，只能去给他们做佃户。要不然你以为山上怎么这么多荒地？不是不能种，是不敢种。
2: 不让种地，这可咋办啊？指望着种粮食卖钱好修房子呢。
4: 要修房子呀，材料我有呀，看在咱们是邻居的份上，我算你便宜点，三十两怎么样？
5: 三十两这么贵啊？
6: 你丫的怎么不去打劫啊？
7: 阿贤。你何苦为难他们一家子？
3: 有点眼熟啊。
7: 咱们院子里的材料对着也是毡房，不如送给他们。
4: 你懂什么？三十两银子能买多少药材和好吃的给你补身子？怎么能够白送给他们？
7: 阿贤，
4: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赶紧回屋休息去，见风就咳，咳得让人心烦。
7: 好。
4: 这材料就先借你们了，以后有了药材或者吃的就还给我。
1: 谢谢霍娘子，谢谢霍娘子。哎，霍娘子，你等等啊。霍娘子，这是我们来的路上得来的两条鱼，你先拿去吃吧。
4: 算你们有良心。
8: 香哥，今晚给你熬鱼汤喝。
6: 这是我编的鱼，凭什么给他们吃？还回来。
3: 钱
0: 宝，做人要知恩图报，这样别人以后才会再帮咱们。
6: 我才不用他们帮忙，我自己都能顶。
1: 这房子收拾收拾啊，也
3: 住在这个地方就是在
1: 只是。
3: 找了会刚才他的邻居给他介绍了恶人谷的有一些哪些哪些人，然后具体是干什么事情，然后在这里居住生活需要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
2: 这，天宝给我们带了这么多东西，
6: 废物业。
3: 那这啥都不用愁了，有这个小宝贝在，什么都不用愁了。
1: 一定是天宝心疼咱们没有吃啊，变出这么多东西来。也不知道要折田宝多少福气呢，咱们呀还是得想法自力更生，哪能让一个小王八养家呀。
6: 没事没事，这些东西我空间里多的是，以后咱家吃喝我全包了。
9: 要不我们在院子里少种点菜吧。这也不算开荒种，就算十二码头人知道了应该也没事，这样咱们自家里吃，吃不完呀还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
6: 不就是想要菜吗？不用那么麻烦，我便给你们。
9: 这是人参灵芝
3: 什么？我的天哪！人参灵芝雪莲
6: 这些不是菜，菜不都
3: 名贵药材，
6: 绿绿的还开花。要不再……
3: 但是他还不太知道菜的概念是啥，是不是？
1: 你可别再变了，
3: 他变的都是不是菜
6: 了。不至于，不至于，这些东西空间里多的是。
9: 儿子。快去种菜，还等着钱宝去给你种啊。
2: 好嘞。
1: 哎，等一下，一会儿啊你把这人参给霍娘子送去，咱总不能白得人家的好处啊。
2: 好嘞。
9: 这心不懂规矩，咱们图个足，何止不许开荒种地，这自然愿力。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我们大象会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啊，我们一起来看。
4: 你们劝不出该死的鬼，你别劝多管闲事。
3: 满级买包称霸恶人谷上
10: 这是刀割的东西。
3: 然后也期待大家能够下载我们大家自媒客户端，来到我们大家剧场的直播间，然后评论区看到大家。然后因为我们大家剧场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啊，然后最重要的呢就是每天是有那个红包抽奖的活动给到大家的。然后锦鲤奖啊，一位是88元的，我们每一天这80万元奖一定都会抽出的。然后我们每天也会根据一下前一天中奖名单，我们出了88还有8.8、20、3元2元、1元0.3元这种啊，我们的抽奖的这个中奖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大家来到我们客户端都能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那如果说抽到的奖的金额比较小的话，没有关系；没有抽中有一些情况，今天也没有关系。我们明天从周一
10: 咱们那几个兄弟就是死在这家人手里，他们背后都想抓
3: 红包抽奖，
10: 你可要小心呐！
3: 我们下载客户端了之后，可以多多的在我们客户端里了解啊。等一会儿在8点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2: 这咋了？怎么一下都跑了？
1: 当家的。这苏家人是有高人相助啊，能一下子击退这么多人，动作快的连我都没察觉出来。要是说攻击的地方吧，有点上不得台面。
7: 要是都没有察觉，那必定是高手中的手。这苏家人到底什么来历？
6: 阿奶娘亲不让我在外人面前使用异能，那我就偷偷尝到我无敌绵绵真的厉害了吧？看你们还敢不敢来？
2: 爹，地咋还中不？
9: 中啊！咱农民不种地吃啥？有啥事，等他们下次来了再说。哎。
6: 想中就中，给我罩着你们，看谁敢欺负我家人。哼，有了这电网，谁敢靠近我就电死谁。哼，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7: 是我眼花了吗？
3: 哎，我说这个戏还是好拍，就一直对着这个小宝宝，他情绪好的时候对准他，然后把他心里的 OS 轰出来。
2: 苏帮主，这些兄弟的屁股上都扎满了这种银针，少则几十根，多则上百根，不养上一个月都下不来床。你们这群废居然被土匪村那群贱民给伤成这样，十二马四脸都被你们给丢光了。
11: 苏帮主，不是小的不给力，而是那苏家人背后有高人相助。
12: 苏帮主，你一定要铲平苏家，替兄弟们报仇，不然以后谁还把我们十二马都放在眼里啊？
2: 还用你说？我已经派出帮内两大高手，一起出动夜袭苏家，定要将他们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0: 让你们尝尝高压电的滋味。
1: 直接给他电晕了，我真的笑死
2: 了。这下的高人太厉害了，快回去禀报副帮主，叫派人手。
1: 这些恶人谷的恶人完全奈何不了这个小宝贝。
3: 把我叫了。
4: 相公，这苏家果然有高人相助啊，而且这高人还不睡觉的。哎，你快起来看呀、啊！
5: 你快睡吧啊！
4: 这苏家高人打脸十二码头两次，村里人肯定都看着呢，明天有热闹可瞧了。
2: 出来了，出来了！
5: 哎，你看这什么情况？
2: 出来了！你们干什么呢？
5: 是。
2: 哎，乡亲们，你们这是做什么呀？
6: 苏老汉，我们和你家一样，都是受族人牵连，流放至此，被十二码头的人欺压，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就想借你们的光，挨着你家旁边买菜，求你们了！
4: 哎呀，帮帮我！
1: 他们是这些村民，原来在这个人是不让，
4: 但凡有跟村民稻草种菜，都会紧紧不放的。
1: 然后这个小宝宝就弄了一个电网，他们可以有一个种菜的一块草地，
5: 下些大家都来投靠，是不会让村民抱团反抗他们的。
3: 不帮不帮，农场能力很耗体力的，我可没那么多精力保护这么多人。
2: 我答应你们便是，不过是种几个菜而已。我相信十二码头的人是不会为难大家的。
3: 废物爹，真是很傻很天真。要不是有我，你早死八百回了。
4: 大江啊，你做的对，咱们乡里乡亲的，帮一把是一把。这人呐，不能光顾自己，对吧？哎
7: 呀，谢谢了，
2: 谢谢
3: 。这家没我得散，一家的傻白甜，是我想办法保护你。
4: 你说这苏家来了之后就怪事频出，今天我在家门口捡到一个老深深，会不会是苏家的高人给他？
1: 你
4: 说这高人到底是谁呀、啊？这是
5: 我想我知道苏家的高人是谁了。
1: 谁？他知道
5: 什么？
1: 是那个小宝宝。
5: 什么？这两大高手武功都废了？这帮主回来了，我如何交代呀、啊？
8: 副帮主，我检验过了，两大高手身上并无外伤，只在手指脚底处有灼伤，这种伤痕我从未见过，想必对方是绝顶高手。
5: 没想到土匪村还有这样的高手，我一定要在帮主回来之前将其铲除。哎，这帮内现在无人可用，哎，那我就去外面找帮手，找谁合适呢？
1: 炖的青菜吗？
5: 熬了这么久，肯定好喝。

0: 下了这么多珍稀药材，可别浪费了。
1: 等我啊，来了，我等了。来，
0: 你当我瞎呀？
1: 这么好东西，你怎么不领情呢？真是。
2: 夫人，
3: 杜老，段道，备有礼了。
1: 你找吗？二位何事？
2: 在下此次前来，还是想
3: 请二位不臣帮我。
1: 还帮不了？嗨，你不就为了脱北山那点破事吗？啊，你十二帮码头这次丢人丢大了，怎么着？拿我们俩人下水啊？
2: 我们十二码头一直在一户小人家那里吃瘪，背后帮他的高手能耐不小啊。二位只需帮我找出此人便可，限期一个月，酬金50两。
1: 哎呀，狗眼看人低。区50两，我不看在眼里。
4: 100两，我再去退水灵。
3: 江虎龟兄弟，我先付您50两。另外，事成之后，我再付你另外50两和天山雪。
4: 断刀无酒不欢，
3: 这是望鹤楼新酿的黑啤。告辞。
1: 行了，别喝了，去土匪村找人吧。
5: 整天吃了睡，睡了吃，无聊呀。十二码头的人也不来给我解解闷儿。啊，有人来了。奇怪，我怎么感受不到这人身上的杀气？他不是来杀我们的。哇，
6: 香哥。
5: 不管，把电网打开，他敢过来就电死
7: 我们还有5分钟左右啊，就跟大家一起来抽奖了啊！我们的这个抽奖的活动呢，大家还有5分钟就要跟大家一起来抽了，大家赶紧啊，集合到我们大镜头端啊！看到有朋友已经来了啊，
8: 中间没有高人，
7: 然后一会儿。8:10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抽奖。今天这个剧大家觉得好看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是不是？
8: 我不能出声。
1: 等等，
7: 会特异功能的小宝贝，然后帮助他的这个新家庭排除种种的困难。
1: 到手的银子你不要了，再说了，他做饭能我做的好吃吗？
3: 家有肉。
1: 啊啊！臭小子，等等着我。
7: 是的，我们的这个红包每一天给到大家的是没有套路，不需要处理的啊。然后大家就是来到我们客户端，
1: 咱啥时候能吃口饭？
7: 参与抽奖就好了啊。然后大家中奖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9: 就这，还真的填饱了不？
5: 想吃饭呀？
7: 每天都可以来吃。
5: 这我空间里不产粮食呀。

0: 哎呀，这几日风平浪静，一时大意，关了电网，居然被人钻了空子。你别过来啊，我都咬死你。
1: 这位侠士有何贵干？
2: 这是我的口粮，从今日起我便在这打捕吃饭。
1: 啊，
0: 这什么？
3: 啊，这么多吗？
4: 娘，这都第三只鸡了，它也太能吃了。天宝拿出来的鸡都让它吃没了。
5: 呀，你小点声，你没看见它那把刀吗？不让它吃还能咋整？
2: 怎么了？
3: 笑死！
2: 晚饭我再来。
3: 晚饭还来？
6: 还来？他是饿死鬼投胎啊！
0: 还以为是高手，没想到是饭桶。吃吧吃吧，反正我空间里鸡有的是，就当拿鸡换粮食了。
3: 好可爱呀，这个小宝宝！哎呦，长得真可爱。
7: 好你个小兔崽子，吃里扒外的东西！看来这苏家得我亲自上场。
3: 什么？不要吗？
7: 好，
3: 感觉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4: 娘，你说今日上门那人会不会把咱家有肉吃说出去啊？
5: 不会，他是上咱家搭伙的。他要是说出去，咱们的东被抢了，
3: 马上就要
5: 他自己也没得吃。
3: 我们抽奖的时间了，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5: 但不
3: 抽奖的方式呢，就是大家呢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5: 是吧？天宝
3: 就搜索我们大象剧场。
4: 是不过我看那人好像挺厉害的，要是真有人上门来抢，说不定他能帮忙。
3: 恶人谷啥
5: 时候
3: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5: 都甭想着一口。
3: 点进来之后呢，就会在屏幕的右侧看到一个红包。
5: 吃饭
3: 如果是新用户，有可能没有出现也没有关系。
0: 别人看我就行，我给他大屏幕哭吧。
3: 或者呢是多多的发表评论，
0: 你再
3: 退出去，然后再进来，应该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红包了。所以说呢，还有我们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啊，大家赶快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来直播，一起来
5: 会说的甜宝
3: 分享这一份幸运，
5: 可不能让外人知道甜宝的秘密。啥背后高人，我们不知道啊。
7: 不说。那就
3: 有很多朋友有我看到有在我们的直播间说这部短剧好好看，讲述真善美的故事，我也觉得挺好看。
6: 这么形象，
3: 就有一点。
6: 自从东王国覆灭之后，再也再找到。
3: 小鬼当家，反正就是古灵精怪的小朋友也好可爱，然后帮助这个家庭处理任何的事情，对抗这些恶人谷的恶人。
7: 肯定是背后高人给你们的。高人在哪儿啊？
0: 高人在此啊！你能把我怎么着？来来来！今天我非揍扁你不可。
5: 是什么高人呀？我们不知道啊。
7: 怎样？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已经给你们下毒了，一个时辰内要是不服解药，你们几个都得死。
0: 下毒？奶奶的，
7: 我已经给你们下毒了。
0: 日防夜防，下毒难防，这可怎么办呀？
5: 我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把我们杀了我们也不知道。
7: 好，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我下的此毒，那是金鱼毒。毒效发毒之后，你们的身上就像有蚂蚁在一口一口一口咬你们，然后就是剧痛。
3: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剧停一下，我们一起来抽奖啊！来，我们先停一下我们的剧，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手机投屏上屏啊！先来谢谢大家所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叶子啊，尾号9617啊，还有这个3106啊。等等啊，这些朋友，然后现在呢，我们一起来抽奖。现在大家看到的页面呢，就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直播间啊。然后大家在屏幕上看到我们右侧有个红包，大家点开，点开之后呢，就会看到我们这个快乐抽奖季的页面了啊。那我们这个页面呢，在最中间的时候有个玫红色的点击抽奖，然后在旁边呢也有88元、20元、8.8块。还有0.3元、1元、2元不等的这样一个红包的可以领取的机会啊。我们现在一起来点击抽奖。好，我今天呢是中了0.3元啊，虽然不多，但是也是一份幸运啊。那我中了0.3元，可能更多的朋友中到大奖的机会就更多了。然后大家呢今天抽中了多少，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多多的留言告诉我啊。另外呢有的朋友啊，叶子我看到说中了3毛，然后有的朋友是很遗憾没有中奖，没有关系，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抽奖的，因为我每一天看不同的剧，会有不同的这个新建的直播间啊。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

0: 大象剧场当中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包括呢我们之前的，比如说3月8号的我们的中奖名单也已经公布了，我们每一天的中奖名单都会有的，所以说呢我们88元的奖每一天都会必出啊，必给大家送出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明天的直播间的预告，然后包括我们之前可能看到有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看的剧啊，在直播的板块也有很多的这个回看的啊，大家都是可以来到这个我们大洋剧场的专题当中来看的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抽奖了，然后大家呢也期待把我们抽中了多少的奖项能够跟大家来分享出来啊，也谢谢大家能够支持和关注，多多的关注我们大洋新闻。在抽奖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讲出来，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也会给大家做出实时的解答的，所以说大家第一就是要关注一下我们大洋剧场，第二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向小鱼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剧。无敌
1: 面面阵还最硬呢，
2: 杜老别玩，
1: 谁玩办正事儿滚一边去，
2: 解毒
3: 不接不接就不接。
4: 小刀，你对我动刀啊，我曾为你两肋插刀，你现在竟然就捅我两刀，你捅你捅我你捅
1: 你真捅啊。
2: 行了，壮
1: 你想让什么呀，不就想那软金伞吗，你不就好了。哎，
5: 断刀大人，你们俩认识啊？嗯，
2: 吃饭。
5: 哎，吃饭吃饭，来来来来也来，快去做饭啊。
6: 好嘞，
0: 也期待大家在我们的大洋剧场的直播间能够看到大家的身影啊，然后大家呢就是可以在我们大厅后端啊有抽奖的活动。
5: 剑吧，
6: 断刀居然救了我。
7: 断刀大人，刚才谢谢你救了我们家田宝。
2: 第三个月放弃。
0: 然后今天我们看的这部剧满级奶包称霸个人股上啊，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那个直播间有说还挺好看的，是不是？然后整个节奏非常的明快，然后有这个小宝贝，然后对抗各种恶人，然后还有他非常可爱的这个样子，加上萌萌的配音，然后内心的 OS 啊，我觉得都是还挺有意思。
2: 我帮你下载，
0: 然后看看帮助这一家人怎么样能够在恶人谷
6: 三个月
0: 内安稳的生活下
6: 去。能解满足的药丸，
1: 谁好友啊？哎，是这玩意刚才什么出现了？当然，来，你是不是看见十万高人了？
6: 这老头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倒是可以想办法从他那儿学习解毒的方法。
1: 走，你看见十万高人什么样子了？快给我送吧！来，咱俩大战大表会合。
2: 饭。
5: 哎，来了来了。哎，
1: 等等，你真是个饭桶。
0: 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节目是在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还有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大家呢也可以打开电视，边看电视边拿出手机，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
5: 我去这几日隔壁老苏家又来
0: 看我们今天大洋剧场的这部短剧。
8: 十二码头的人雇断刀和独老过来，去他们家调查背后人。
5: 独老在他家。正好有这根老山参，求独老给你治病。走。
1: 你个小宝刀啊，为了抗日的你连兄弟情谊都不顾了啊，这么多年的感情。
0: 我们的这个抽奖的活动，看有朋友问是几点开，我们是我们的这个短剧的时间啊，我们大洋剧场的时间是每天晚上的7点30分，然后我们每一天的剧的时长是不一定的啊，因为我们的剧现在呢都是分上下场啊，就是今天明天啊，怎么抽就是来到大洋剧场客户端
5: 来进行
0: 抽奖，然后看到我们的红包点击抽奖就可以了。
1: 病憋死我了，
8: 这发生何事了？
7: 这位大人说要找我家背后的高人，一言不合就喊打喊杀，幸亏断刀大人救了我们家田宝。
1: 什么？断刀？这是你把我打晕的？
5: 跑得好呀，独老。这样，只要你答应给我相公治病，我就给你松绑，外加送你一根百年山参，如何？
1: 我才不给你治呢！你丈夫太难治了，我没事，我自己能解开。
6: 你要是能逃走，我三天不合。
8: 听闻独老喜欢搜罗各种药材，

0: 娘子也认识孙家的高人，这山参便是那位高人给的。
1: 真的？
0: 据我所知，那位高人用我的药材不计其数，这就是怎么？
2: 刚刚呢，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说说你中了多少？
0: 与苏家交好，说不定。
2: 然后也把你的这样一份幸运啊，
3: 说别人要
2: 不
3: 看我
2: 的干嘛？直播间，
3: 难道他知道我的秘密了？
1: 你这小兄弟说的还蛮有道理。那相比什么天山雪莲，
2: 我们今天这部剧呢，大概是一个多小时？都是在
1: 我不跟他喝多了，从此我跟他一起就住老苏家了，怎么样？哎，快给我解开！
2: 35左右的时候就会结束了，所以大家呢要在
3: 他不会
2: 我们这个还有所剩不多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抽奖啊。哇，我们的小编有说啊，今天88元大奖已经抽出来了，到底是谁这么幸运呢？当然没有中奖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啊，明天可以还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明天我们还是继续抽，每一天我们大洋剧场都给大家送出了这个看剧抽红包的这样一个活动，每一天都有啊，期待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大家的名字。
3: 这个秘密咱一定得守护好，千万不能被我给知道了。
4: 可恶，没想到独老和段居然都被苏家收服了。我十二码头的颜面何在？
5: 苏家的高人深不可测，副帮主。
2: 我看很多朋友中了0.3元的，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份小小的祝福和幸运给到大家了。然后虽然说中了0.3元，但是我们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每一天都可以领。那么一会儿的时候，如果有时间，我还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除了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领奖的抽红包的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还有一个打卡的活动啊，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啊，走蛇。小蛇蛇还给你们，
0: 不知道苏家人有没有被蛇咬死。

0: 我们这次派去苏家的兄弟都反被蛇咬，中毒身亡了。现在帮内留院四天，说苏家得上天庇护，没人敢再去招惹苏家了。
1: 这恶人果然真恶人，
0: 暗中监视苏家，就有去害这个苏家，但是好歹有这个特异功能的小宝贝的保护啊，然后可以平安的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 因为之前我不知道刚刚是不是有新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宝贝，在上一世的时候啊，是因为他的妈妈，有害到他，所以说他非常生气，自暴了一套特异功能。那么他，在投胎穿越了之后呢，可能对于亲情啊，他会有一些戒备心，所以说很难相信别人。但是这一家人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 这种温暖啊，亲人之间的这种相互扶持，然后相互温暖的这样一个氛围也感受到了，让这个小宝贝感受到了，慢慢的可能放下心房，对亲人能够信任了，然后他呢也自己慢慢的被温暖了，然后现在就是一直在帮助这一家人度过各种困难吧，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因为恶人他的那个。 作恶的手法相当的愚蠢嘛，可以用愚蠢来讲。但是小宝贝呢，也是应对的非常的，因为他有特异功能嘛，也是应对自古，所以说在这个中间呢，也会有一些戏剧冲突在吧。

0: 飞，您怎么样了？
1: 无非没事。
0: 无非，
2: 当初娘娘吃了那人给的梨后，身子明显见好，这怎么回宫后一副副要吃下去，病情反而加重了？
1: 怕是有人不让我好起来。梨儿，无非若是将来出事，你便拿着这个令牌，让紫衣护送你去雍州寻找赠母妃梨的那家人。听紫衣说，那家人背后似有高人相助，我可护你一世平安。
3: 今天毒爷爷带你来风云城长长见识，别天天窝在土北村那鸟栏里
4: 面。哦，好热闹，上辈子有记起就被关在实验室，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多人。那我就原谅你把我偷抱出来了。
3: 小二，
5: 他怎么把偷抱出来了？
3: 你家有什么特色？有什么呀？
6: 你脸
3: 随便点。
6: 毒老他不是赖在土北村老苏家吗？怎么会来这儿？
3: 行不行？
7: 可以，有
3: 钱，走。
7: 好嘞，稍等。
0: 爹，这老头什么人？穿得破破烂烂的。
5: 对啊，他是
6: 不知这毒老是毒王谷谷主的大弟子，望鹤楼白小峰的师兄。此人无双绝，性格乖张，除了断刀外，从不与人亲近。
5: 今天我们看的这部剧名字叫做《满级奶包称霸恶人》，
6: 说明苏家背后。
5: 然后大家下载了我们大新闻
6: 如果提前防范，将来很可能会成为雍州第四大势力。
5: 通过我们的剧名找到我们的直播间，
6: 去把毒老请过来。
5: 我们大概还有个十多分钟的时间，我们这部剧就结束了。
3: 那么，但我就不客气了。
5: 十多分钟之后，我们
6: 毒老性中人
5: 抽奖的活动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抽奖活动结束了。另外就是，如果大家今天已经抽到了奖了，我们每天是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每天一次。
4: 不是自己，是给我的。我要鸡腿，鸡腿。
3: 哎呦，哎，再喝一口。
4: 我要的是鸡腿。
3: 不给你喝。
5: 真的，我觉得每个小朋友的童年，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要逗自己。
6: 苏家的小娃娃长得倒精致，不像是农户出身。
5: 八家一的这个
3: 是
5: 长辈吧？叫逗的。
3: 九。
0: 妹妹乖，张嘴，好吃的。
4: 好吃个屁！别以为我没理解，你拿橘子皮糊弄傻子呢。
0: 张嘴啊！
4: 没鸡腿吃我烦着呢，离我远点！
5: 这姿势怎么弄？
6: 月儿，你没事吧？
0: 爹，
5: 他这么小，
0: 他打我！啊！
3: 这个我早上还抱着他们先走了。
6: 月儿，
0: 爹，那场子必须找回来。他敢打
5: 这个小血印子，这一小巴掌，这打得也太狠了。
6: 好，姐马上带你去报仇，给月儿找场子。
0: 我要自己去，免得别人笑话他们。
5: 哇，我看有朋友啊，是谁？
6: 什么时候也都六岁
5: 了，是的，中了8.8，恭喜你啊，非常非常幸运了。8.8呢，也是我们相当于是比较大的一个红包大奖。我们是88，20，然后就是8.8，然后2元、3元、1元，
6: 这是我们各家的一点心意。
8: 是啊，
6: 你们一定要收下呀！
8: 收下！
3: 不好了！三
5: 家
3: 天宝，把
5: 飞
3: 玉给打了。
5: 啊！对呀、啊，大家也来，赶快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沾沾这份幸运啊，这个喜气。
8: 今晚没有吃的辣炒鸡丁。
3: 哎，那可不行！说正事的，三家天宝真把玉给打了。白玉是谁知道吗？那是风云城一霸白盔的老来得子独生子。你说你打谁不好？你打他，就算打他爹，打白盔也没事，对不对？
9: 现在好了，都得死。
4: 你小子该打，打都打了。
6: 我们怎么办呀、啊？好吗？哎，
3: 那可不行，咱们苏家背后有高人，最好的方法是跟你。
5: 哇，还有一位朋友哎。
3: 走走走走走走，
5: 大 学这个朋友也是中了八块八啊，恭喜恭喜你啊，恭喜你们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有这样一份幸运，也希望你的幸运呢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明天的时候没有中奖的朋友没有关系，明天的时候呢可以依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来抽奖。
3: 咱要不睁眼看看呢，这都很早了。
5: 我们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边看电视，然后也可以边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里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3: 这个机会，我根本要点药材。第一新公是让你这么用的吗？
4: 这个不靠谱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7: 你们先进屋，
9: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
3: 对，
0: 把那个小娃娃交出来，小爷我就不为难你们，否则我叫人铲平土匪官。
10: 小少爷，我家娃娃伤了你，你要撒气就冲我来，别伤了无辜的村民的。
0: 我就要那个女娃，你算个什么东西？
10: 我是他爷爷。
0: 你是他祖宗也没用，小爷我已经没耐心了，弓箭手背。
3: 完了，这次死定了。
5: 大家刚刚在抽奖的过程当中啊，包括领奖啊，然后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我们笑笑鱼会第一时间给到大家精准的回复的。
9: 我们全家死也要死在前，
0: 这可是你说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放心，
4: 奶奶的。

0: 田宝干的，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
1: 苏家高人现身了。对，就是我们苏家高人现身了，许三子赶紧滚，否则别怪我家高人不客气。
2: 哎，我这傻白甜爹居然是骗人了，有进步。
1: 高人，高人在哪呢？啊？
3: 什么高人？我看就是缩头乌龟。高人在哪？有本事出来跟我单挑。
2: 受不了了。
4: 哎呦！
0: 小宝，
2: 小小小年纪不是好。
4: 嗯嗯。怎么回事啊？烧死了一个小婴儿，再打一个另外一个小朋友。
2: 我拉着他哟！
1: 痒痒粉。
0: 天宝，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小场面。
1: 好痒啊！
5: 别拉我！
2: 还敢指着我？还想挨打？
0: 小少爷，真是不起啊！我家田宝还不懂事，我替他向你道歉。
2: 是我才不给菜鸡道歉，
5: 祷告才是东西，不算。你给我等着，我把脸洗干净了再来。
1: 小白玉啊，洗个脑袋的盐了，说给那么小的小妈妈，我都替你救人。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一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7: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8: 天宝，来，把这块石头捏碎掉。
2: 捏碎它干嘛？沾一手灰。
1: 你有病！你这小丫头，捏什么石头啊？
2: 拿走，拿走。哇！
1: 啊！哎呦，天宝啊，你这是天生神力！
4: 这也太大劲儿了吧！这个小婴儿就是小手一挥，一个石头飞走了。
2: 你看我。怪
8: 天宝，你这用的是蛮力，蛮力在哪，终究还是有极限。还有一种剑叫化剑，怎么样，想学吗？
4: 哎，他也很厉害啊！
2: 想学，想学。
4: 这个吃了他家三只鸡的
8: 教程师，
4: 这个朋友也是很厉
2: 害。弟子一拜。
1: 你能？天宝是我徒弟，凭什么叫你师傅？天宝，他连饭都吃不起，咱可不能拜他为师啊！你拜我为师，你看，这是我师傅传给我的，原来是个毒，就一毒双全，毒不我林。
2: 小孩子才选择，我两个都要。
1: 拜我为师吧。
8: 哎，天宝，毒谱里的药材都绝技了，还是跟我学刀吧。
1: 小刀啊，平常我不动手，你是不是觉得我打不过你？
8: 那怎么样？
1: 单挑，
8: 单挑，
1: 来啊！我有胸襟，我有武器呢。啊，我把你裤衩揪出来，信不信啊？啊，裤衩呀！哎，我，你不摸，不摸，你敢欺负我？
2: 两个幼稚鬼！
4: 哇，这个小宝贝笑起来太可爱了，有个小小的酒窝。
9: 抢田宝当徒弟去了。哎，这独狼武功可不咋地啊！
10: 却收田宝为徒，趁他们还不知道田宝就是苏家高人，我得先下手把田宝给抢回来。
9: 啊，你去哪儿？
10: 我去收田宝为徒。
9: 哎呀，还收什么徒弟？直接抱回来当做干闺女，抱回来跟我玩玩。
4: 他这个那么孱弱。有一点点这样子，
10: 玉儿特意命令弓箭手
4: 过人之处是什么？
11: 好，你保全了我白家颜面，又没伤了苏家和气，
4: 总共
11: 不愧是魁的主，真是虎父无犬子。苏家背后定有高人相助，可小瞧了。
12: 主子，少爷这次被打得这么惨，所有人都在看我们白家下一步行动，清楚怎么回事。
4: 好，要跟大家说一下哦，我们的剧呢，现在今天已经结束了啊。然后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抽到奖的朋友们，现在还有个几分钟的时间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看，你看有这个，谁？我们笑笑鱼说88大奖已经出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没有看到啊，88元中奖的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冒泡。但是呢，像溜溜球的轴，还有大学。已经中了8.8元啊，也恭喜大家。 那么刚刚我也说到，其实我们大洋剧场在每一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给到大家，就是想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象宝们来领钱，大象新闻的看剧网升级回归了，然后红包等着大家来拿啊。除了刚刚我们在直播间的抽红包的这个活动之外呢，还有一种玩法是大家不需要去抽的啊，一定只要说我们是有一个打卡的这样的行为，来到我们大洋新闻 APP 的微剧频道，累计打卡8天就可以获得3元的现金红包了，你只要每天坚持打卡就能获得3元的红包。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